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金米无言，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昨天由于临时有事去公司比较早，所以没有听到晒早餐环节。今天的早餐是自己炖的冰糖雪梨，一份早上吃，一份带着上班当这个中餐啊，还一个老家散养的土鸡蛋，还有昨天晚上自己包的造型不怎么好看的水饺，搭配了鲜香的这个酱来蘸着水饺，哇，太美味了。
1: 好，也谢谢金米无言的分享哈。当然接下来的红灯唱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点歌哈，来听听大家的点歌语音留言。
5: 贝贝姐姐，彭可哥哥，早上好，我想点一首《龙的传人》，可以吗？
4: 可以呀，
1: 必须满足。
4: 没问题，
1: 这姐姐哥哥都叫了是吧？
4: 是，真会叫。好，我们来听一下周的声音哦。
6: 出去玩了一段时间，感觉特别累，想点一首《红日》，可以吗？
4: 没问题，
1: 打起精神来啊。
4: 对，好，同时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朵朵啊，他说晒个早餐啊，今天早上吃的是辣椒炒青豆、鸡蛋、牛奶还有甜瓜，同时呢想点播一首凉凉，他说太热了哈、啊、所以想点一首男女对唱彭可和贝贝唱好这首歌啊，凉凉、
1: 好。还有微信平台上徐天这位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很想点一首关喆的歌啊，想你的夜。他说呢最近啊终于成功脱单了哈、有女朋友的感觉，他说就是不一样。他说今天呢很想把这首歌哈、送给自己，送给他。
4: 那不是应该点个更甜蜜的歌吗？
1: 他说想告诉你想你哈、每天晚上都在想你。
4: 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吧。
1: 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4: 首先我们就来听这首《龙的传人》，哎，不对，不是听，是一起来唱啊。
1: 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了呢。
4: 这个环节就必须要开口唱，所以正在路上的你，如果你哎爱唱歌，当然如果你这个此时此刻这首歌正好也会唱的话呢，就欢迎放声来歌唱吧。

0: 萌萌。
1: 好，我们的穿越送给大家了。那接下来呢，很提神的一首歌
0: 送给大家。周五啦，哎，就感觉好像是状态完全也不一样了哈，开心快乐。把这首非常经典的，每当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困惑压力的时候，这首歌它就出现了。
2: 明晚就算颠沛流离，明晚就算曲折离。

0: 红日送给大家。
1: 下面这首歌给大家降降温，
2: 真的是什么都敢唱。来吧，
1: 凉凉。
2: 刚刚谁说要这首歌降温的？
1: 要男女对唱版本啊。
2: 这就是男女对唱版本。一起来。

0: 刚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盛夏说，红日音乐一响起，我油门都踩生了。
1: 注意安全
0: 安全第一啊。

0: 刚开始你知道吗？掉起高了，差点找不回来了。
1: 没还行，没起高，可以的，反正不能降调就行了。
0: 想你的夜来自于关喆，
1: 这歌
0: 更高，
1: 他也不跌。
0: 好，我也希望此时此刻电波当中啊，如果 KTV 这首歌你很拿手的话，希望你把歌声发来哦。

0: 我去，哪来的鸭子？拉出去烤了。我就要吃神经鸭。好啦，想你的夜送给大家。Don't break my heart 送给大家，彭佳慧的一首歌，赶紧让我休息一下。
1: 这也是他翻唱黑豹乐队的一首歌曲啊，来吧。
0: 我就好想说，各路直播这个收音机前的大神们，你们在哪里？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吧。
1: 来，会唱的，我们一起吧。周末了，开心。
2: 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

0: 保持的沉默，
1: 再狂野一点，
0: 独自等待，默默承受，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
2: 好，接下来这一首歌，薛之谦，演员。好，如何狂野，我们让朋克来表现一下。
1: 我叫声嘶力竭，请不要call我朋克这个狂野。

0: 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了，也是感谢大家每天早上跟我们的分享啊。看到我们粉丝九群的 HFYQ 终于来晒早餐了，他说放假了，大人早饭随意点，哎，但是每天都吃，小孩在他爷爷奶奶家吃啊。所以说最近我们的课代表放暑假也不来打卡了哈。还有无糖小姐姐说，有没有每天早上吃不下，晚上回去恨不得吃成一头猪的？好开心，欢迎来唱歌。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哈、啊，这位叫做认真生活的爱酱啊，他说今天的早餐晒一下豇豆肉末炒饭加人参果，还有这个黄姜牛奶。他说今天早上唱的歌我很喜欢哦，每天红灯唱是我最喜欢的环节，因为唱歌五音不全，只能就是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一下你们、
9: 我怎么感觉他在点我呢？
0: 没有，你五音是全的
9: 啊。真的吗？
0: 对，
9: 再快一点。
0: 对，可以。
9: 然后我就顺着杆子再往上排。
0: 刚刚我有个朋友还给我发信息呢，说早上被我听我唱红日给他唱开心了
9: 啊，
0: 说我红日唱的不错。
9: 然后开心就没有点表示吗？
0: 好，你问问他。小薇啊、说今天那个歌好好听。就是特别喜欢那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他说听到这首歌曲感觉好像时光都倒流了哈，就老歌的魅力啊，
9: 嗯，
0: 对不对？
9: 对。
0: 好，当然同时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小苗苗也发来自己的歌声啊，我们来听一下。

0: 好，谢谢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哈，
1: 真棒，
0: 这是今天来点《龙的传人》的这首歌的。
1: 对，
0: 哇哦！
1: 你看自己点了，自己就来唱，你看好多朋友点了，完全就不管了。
0: 就只负责点，不负责唱。
1: 对，是的，太不负责任。你看，还没让小朋友表现好。
0: 对啊，你看人家，你去饭店点个菜，对吧？你点完，你还给负责吃呢，是吗？
1: 所以啊，这个下次啊，来点歌的，我们这样
0: 不唱，我们下次你如果不唱，你点完你不唱，
1: 我们下次也不唱了。大功。
0: 好了，谢谢大家啊！那当然，今天周五很开心啊，我能唱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一的时候，想听想唱什么，也欢迎大家提前点歌。
1: 对，说到夏天啊，你看天气炎热，白天在户外走一走，回到空调房里，皮肤呢就看起来特别没精神啊。早上的护肤呢，也确实不用堆很多层，选一款日常好搭配的精粹水就可以了。早晚坚持用，你会发现，哎，很重要。
0: 是的，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 HBN 的一个发光水哈、啊，单瓶呢是150毫升。有两种组合可以选择，经典版150毫升两瓶，福利价格239，同时呢还送发光水30毫升、洁面20克4支和这个湿敷巾一盒哈啊，同时呢还有这个特正版是150毫升一瓶，福利价199，那送呢这个特正版发光水30毫升和精华乳10毫升。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现在呢可以进行这个商城里面的直接抢购哈。
1: 对，怎么选也很简单啊，平时呢早晚都要用，用量比较稳定，或者家里两个人一起用呢，可以考虑经典版的两瓶装啊，就一次把正装配齐。另外还有洁面和湿敷巾，日常搭配更加方便，更在意这个肤色暗沉观感。想要了解特正版日常提亮护理的，哎，可以这个选择特正版啊，一瓶正装加两份小规格，先把整套使用步骤搭起来就对了哈。
0: 对，而且使用完之后呢，这个你洁面一下哈，再轻轻的拍取，包括呢也可以倒在化妆棉上擦拭哈。如果想湿敷的话呢，时间不用太长，按照自己的皮肤状态和使用习惯来安排哈。夏天白天出门，后续的保湿啊防晒也要跟上啊。这个护肤呢讲究的是规律啊，不需要什么一次涂太多。
1: 对，最后再提醒一下哈，这个 HBN 发光水经典版150毫升两瓶啊，福利价239，特正版150毫升一瓶，福利价199。今天下单还额外加赠小样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进行抢购。
0: 对，如果你下单的话，记得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小鬼的 Good Life， 送给大家。

0: 好，来自于小鬼的 Good Life 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周末愉快哈，有好心情。
1: 不少朋友啊，平时都爱泡一杯花茶养生，但是经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花茶一倒进水里，茶汤立马变色。哎，大家心里就不由得会犯嘀咕，这买到的是不是染色花茶？
0: 其实大家呢大可不必紧张啊，像这个玫瑰茄、各类莓果制作的花茶本身呢是富含花青素的，那这种物质呢遇水它就会溶解，泡水之后呢出现掉色，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啊。
1: 对，不过咱们也不能就此放松警惕啊，市面上确实存在经过这个硫磺熏制的花茶，部分商家为了卖相好看延长存放时间，就会用这个硫磺熏蒸原料啊。
0: 虽说呢少量的二氧化硫在国际标准里面是允许的哈，但是一旦超标使用会给我们的肠胃带来负担。
1: 挑选花茶要记住一看二闻三浅尝，首先看外观，色泽过分艳丽和鲜亮的花茶就不要买了哈。
0: 然后呢一定要拿起来啊，凑近闻一闻，如果带着刺鼻的酸味啊，还有这个化学异味，这样的就千万不要买。
1: 对，再简单的抿一点点干花茶，口感有明显酸味也代表这个硫磺残留超标哈。所以日常选购尽量挑那种色泽素雅自带那种天然花香的品类。
0: 对，当然喝养生茶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天然健康，也不要一味的追求颜值高的这种花茶去喝。
1: 好，我们接下来听歌，听到这首歌叫做那时白云悠悠。
0: 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还有音乐晨会啊，最近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不知道去哪玩，也可以听听我们的推荐哦。

吹着同一阵风，我们都想在城市里攒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粹的梦，别忘记你说过，总会重逢，多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4: 哎，你冷不冷？
5: 我不冷，谢谢。
4: 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5: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慧兰的板块啊，最近大家刷朋友圈是不是被暑期档的动画电影八仙哎刷屏了？
1: 哎，确实很好看、哦、
4: 对，是的，这部热度非常高的这个国漫新作哈、啊、上线之后，很多的观众看完都萌生了想到实体地去打卡的想法、啊、
1: 我觉得还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呢，当然也顺势带火了三处取景地哈、啊、包括这个成都的青城山，还有山东的蓬莱啊，以及啊有一处很多人事先没有料到的地方，就是山西运城。
4: 哎，很多人看完电影才恍然大悟，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哎老家就在这个运城芮城县的永乐镇啊。影片里反复出现的永乐两个字呢，对应的便是千年公关永乐宫了。
1: 嗯，动画片里面大量哈、啊、这个仙气满满的宫殿场景，全部呢都是取材于永乐宫的纯阳殿、三清殿的这个元代壁画哈、啊、这个元朝朝元图，还有八仙过海，可以说是读懂永乐宫壁画，才算是真正看懂这部动画片的内核精髓。
4: 运城古时候呢称作河东，还有一个含金量非常足的名号叫国宝第一市啊，全市足足拥有10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类不可移动文物更是多达6205处啊，
1: 6000多处哈、啊嗯！你粗略的算一下，如果每天打卡一处国家这个重点保护单位，那全部逛完可能要3个月的时间。整部片子区域呢，从243万年前的这个西侯渡哈、啊、遗址的远古火种开始，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呢都在这里留下了建筑瑰宝，平均呢每14平方公里就一处这个历史遗迹。整座城市呢宛如一座没有被围墙、露天啊，这个包括这个古建围在一起的一个博物馆，
4: 就是完全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啊！嗯、当然，来到运城呢，永乐宫必然是第一打卡站点了。作为元代呢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呢，宫内留存了1000多平方米保存非常完好的元代壁画啊！当然，它也是国内顶尖的一个古代壁画宝库。
1: 是的，三清殿呢，这个长达近97米的朝元图哈，描绘了近300位天神朝拜的盛大场面。纯阳殿呢，52幅连环壁画呢，整幅串联了吕洞宾从降生到成这个得道成仙的一生的过程哈、啊。
4: 对，当你静静地站在幽暗的大殿之中啊，满目的古朴丹青缓缓地铺展，也就能理解动画制作团队呢专程来这里借鉴取景的缘由了哈。嗯，
1: 从永乐宫驱车短途出行哈、啊，就能抵达、啊、这个呢是亥州关帝庙哈、啊，它也是全球所有关帝庙的一个祖庭，也是呢国内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古建筑群。
4: 对，它的殿外26根石雕盘龙柱呢，每条这个盘龙纹路的造型全都是互不雷同的。殿内呢，依照关公53岁的原貌打造的这个夜读春秋塑像也是气韵十足啊。
1: 每到农历6月24关公诞辰之日哈、啊，庙里还会举办大型的祭祀大典，仪式氛围感拉满，红墙搭配着琉璃古柏，随手一拍呢，就是氛围感满满的武侠片大场。
4: 当然，课本里王之涣的这个鹳雀楼也是坐落于此啊，登上这个楼阁远眺黄河，划出一道90度的大弯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不再是纸面的诗句了。眼下景区也是正在开展古楼纳凉泼水消夏节、飞衣演出，还有盛唐巡游啊，这个泼水祈福等等活动可以说是轮番上演。
1: 除此之外呢，距离永乐宫不远的还有唐代木建筑广仁王庙哈、啊，气势宏伟，以及《西厢记》故事发源地普救寺。标志性的鹰塔，同时呢还有离奇的这个蝉鸣啊回音，两处古迹呢这个其实很近，你顺路游再适合不过了。
4: 对，不少朋友刻板印象里呢觉得山西盛夏很闷热，其实运城藏着一片非常清凉的秘境啊，它有着中国四海称号的七彩盐湖，每年4到8月就是观赏最佳时段了。湖水因为矿物质呢析出，幻化出 了玫瑰红、翡翠绿多种色彩啊。
1: 今年的盐湖呢，还延长了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钟哈。3000平米的露天漂浮池可以体验黑泥养生。
4: 当然，想要深入避暑呢，就往中条山深处走啊。这个下县四郊镇森林覆盖率呢高达88%，负氧离子含量充沛。夏天的气温比市区大概要低9到12度左右啊。而且这边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线路，覆盖了像漂流、森林吸氧，还有古迹探寻。
1: 对，还有呢，元曲望仙大峡谷哈，100米的瀑布呢常年奔流不息。另外呢，平路风口山林场，还有呢这个永济神坛大峡谷哈，也都是本地人私藏的一个避暑地点。整片区域呢常年气温维持在26度左右，可以说是天然的避暑天堂了。
4: 好，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个目的地是山西的运城啊。当然，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运城的美食。
1: 来听这首《烟花升亭在星夜》送给大家。

0: 好，今天的音乐城会玩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哈、就是这个山西的运城，逛完厚重的古迹，游走完清幽的山水，一场完整的旅途呢，自然少不了探寻当地地道的烟火美食。
1: 其实说到山西哈、当地人呢基本上都爱吃面食，运城人也不例外哈、偏爱各种各样的面食主食，在他们眼中呢，碳水从来不是负担哈、而是日常最简单最幸福的来源。
0: 对，说到运城的早餐啊，稳居榜首的两样吃食就是馍夹菜和饼夹肉了。这个非常软的白面馒头塞满了土豆丝、海带丝、豆皮各式凉拌小菜，刚出炉的油酥烧饼呢酥脆掉渣，中间再夹上这个卤煮入味的卤肉啊，哇，听着就很好吃、很实在啊。
1: 当然这个当地经营了十几年的老客客源源源不断哈、包括像老冯家饼夹肉，还有这个河东一品，都是本地人私藏的宝藏店铺了。
0: 还有正餐一定要试一试运城特色大盘鸡，它和新疆大盘鸡的风格区别很大哦。它的汤汁很浓郁醇厚，选用的是那个鲜嫩的鸡腿肉，吃完鸡肉再放什么呢，再放上这个劲道的拉条子啊，面条裹着这个汤汁嗦起来特过瘾。
1: 还有呢这个劲运胡子哈、包括老五炒鸡等连锁老店也是遍布街巷，小份套餐搭配两份面条，两个人可以吃得很满足。
0: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30年老店招牌的这个亥州王建羊肉泡哈，也一定要尝一尝。它不同于西安的羊肉泡馍，运城版本的更偏向于羊杂浓汤泡馍，就是整夜熬的羊骨汤，它的汤底呢鲜而不膻，软嫩的女羊肉呢浸泡汤汁，搭配一盘这个糖蒜啊，刚好中和了油腻啊。剩下吃上一碗微微发汗，真的非常的舒适、
1: 对，另外呢当地还有很多这个丰富的小吃哈，比如说佘山的麻花，还有这个石饼子哈，包括油酥饼，这个在街边小摊上你随手都能买到，闲暇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采购一些当手办礼送给你的亲朋好友啊。
0: 哇，听着全部都是满满的碳水啊、一边是永乐宫跨越数百年的壁画丹青，一边是街巷当中热气腾腾的市井美味，坐拥百余处国家古迹，又拥有26度的清凉山水，所以呢我们也借着这个八仙这部动画片的热度运城也是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
1: 所以说这个夏天你想找一处历史底蕴深厚哈、又可以散心避暑的城市，那运城真的推荐大家来一趟夏日之旅吧。
0: 我们来听徐佳莹身骑白马。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2: 长城很长，
3: 不行，再造一个。
2: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最近啊，骗子的诈骗手段一直在更新，不少人常用的美团 APP 出现了新型盗刷骗局，就很多人没有操作手机账户，莫名其妙多出消费订单，而钱也被悄悄刷走了。
8: 是的，这些受害者呢，大多开通了美团月付哈，还开启了500元以下小额免密支付，就给骗子留下了机会哈。不少人呢以为平台漏洞，其实呢是木马远程操控的一个新式诈骗。
9: 对，骗子呢通常会用这个刷单高薪兼职做诱饵，发送这个陌生链接，一旦点开，手机可能会被植入木马。骗子能够远程操控设备，批量购买团购券套现。最难防备的就是所有的操作使用本机完成啊，平台很难被及时的去发现。
8: 对，而且呢，事发之后啊，平台也是升级了风控，限制了这个团购券转赠、批量下单，还开通了申诉通道。当然，还没有核销的订单呢，可以紧急拦截啊。已经受损的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提交材料沟通处理。
9: 对，不过呢，平台防护只能事后补救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这个刷单返利，陌生链接不要点开，有空呢要检查支付设置哈，用不上就直接关闭小额免密支付，手机呢无故卡顿、自动弹窗，还有就是立刻断开网络，一旦发现账户的异常消费，抓紧联系客服，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8: 是的，真的也提醒大家。

0: 啊，最好不要贪图便捷，开启什么免密支付，很容易埋下资金的隐患哈。这个防范诈骗最好的方式就不是不给骗子任何可乘之机。
1: 好，当然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目前正在招募领唱员。如果你爱唱、会唱、喜欢唱的话呢，我们这个舞台就期待你的参与啊。
0: 嗯，是的，那我们的领唱员呢，这个想报名的话，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关注完你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啊，这个一起把信息发全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才会跟大家进行联系。
1: 是的，年轮演唱会呢，我们第七站呢也即将在这个8月8号启动哈，会在这个寒山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寒山的听友呢也可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开启年轮演唱会，一起来唱歌。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微笑先生》送给大家。

0: 啊，现在哈，你看正值中伏，全国各地都是持续高温天气，很多朋友喜欢傍晚出门跑步啊，运动出汗之后特别燥热哈，第一反应呢就是大口灌冰饮料来降温，其实这个解暑哎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啊。
1: 是的，最近呢就有一则这个真实的急救案例哈，一名29岁的年轻人晚上高温天跑完步，一口气喝下大半瓶的冰饮料，没过多久就胸口剧痛、头晕不适，直接被紧急送医了。
0: 对，让人后怕就是这名年轻人本身就没有任何的心脏基础疾病，突发不适，完全是运动后猛喝冰饮造成的哈。刚运动的时候呢，全身血管是扩张的，心脏也是在超负荷工作。
1: 对，如果这个时候大量喝冰水啊、冰饮料，瞬间入喉，会让我们的冠状动脉哈、突然收缩起来，造成呢心肌供血不足，轻则胸闷、胸慌，还有胸痛，严重的话呢，甚至会诱发心梗、心脏骤停。
0: 对，高温天大量出汗之后，除了别猛喝饮料，还有几件事也千万不能马上就做啊。
1: 对，就是运动结束以后呢，不要立刻对着空调吹或者风扇直接吹哈，那巨大的温差呢会刺激血管的收缩，加重身体的负担，最好避开风口，缓慢降温。
0: 当然也不要立刻冲冷水澡，全身热汗状态下突然间遇冷，血压会快速波动，很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哈。那个建议呢，休息十几分钟，等体温平稳再去洗这个温水澡。
1: 嗯，是的。另外呢，三伏天哈，本身心脏负担就比较重啊，尽量不要熬夜啊。如果呢是熬夜叠加高温，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身体透支，引发不适。
0: 当然，如果大家夏天想要户外运动，尽量的选择清晨或者相对凉爽的傍晚啊。高温哎高湿时段，尽量避免剧烈运动。
1: 还有呢，运动补水一定要记住少量多次，不要大口猛灌啊。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喝的话，首选呢是常温水。出汗呢多的话，也可以补充一些淡盐水。运动结束之后呢，先让自己身体静置休息半个小时，再缓慢的补水降温。
0: 好，时间到了8:54，结束今天的音乐陈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嗯，是的，
0: 明天早间见不了。
1: 下周一早啊，不得不说，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送给热爱工作的你啊，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摇啊摇。
0: 下周一早上见，对，
1: 下周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腻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

0: 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你的好朋友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早上一杯黑咖，你可以去除你的黑眼圈以及你的水肿。还有很多人说，哇，那是不是还可以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呀？还可以减脂啊？我们来看看，一天如果喝100杯才能靠脂肪燃脂，关键是如果你100杯，你会怎样呢？咖啡因呢，确实能够提高基础的代谢，增加产热，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研究发现呢，单次摄入400毫克的咖啡因，差不多也就是3到5杯，3个小时内只能多消耗40千卡，相当于全天总热量的2%。这是咖啡因，这个激活棕色脂肪燃烧脂肪的说法。目前呢，仅在实验室做试验的阶段，换算到人体呢，每天你至少差不多需要喝100杯咖啡。哇，这个量实在是太刺激了。当然，黑咖是健康的，别指望它帮你减脂，科学饮食加规律的运动才是正解。那现在正好还是暑天啊，可能大家都很惊讶，说今年的合肥怎么不怎么热呀？因为马上很快就要立秋了嘛，所以还是要趁这个时间段能减脂要减脂啊。因为可能过了这个季节没那么热的时候，哪怕你不管是有氧无氧，可能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了，不明显了。所以如果你卡在瓶颈当中，的确给我们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啊。然后可能你的自信心也没那么足，所以在这个季节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科学的饮食加规律的运动。当然每天3到5杯是 OK 的，但是你不能真的搞个100杯啊，靠这个减肥然后减脂实在是太不科学了。 好了，稍后呢，我们的一路微微笑只为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会找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给大家。那今天的微旅行呢，依然带各位去拔草一些些很想去但是又没有机会去的一些地方。好了，那马上开始听到谭维维不穿高跟鞋。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我们看看啊，电梯突发故障怎么样才能自救？这其实就是应该要防微杜渐，有一些应急的知识，希望大家不要用到，但是用到的时候你可以应急很好的处理啊。电梯下坠的时候，采取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墙的姿势，成一条直线，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握住这个扶手或者是电梯壁，可以起到减缓冲击力的作用。那么电梯突然停止运行的时候怎么办？立刻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者是电话和管理人员联系，或者是拨打电梯内标志的救援电话以及119呼叫，等待救援。如果报警无效，可以间接性的呼救以及吸引他人的注意啊。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电梯人呢也不要擅自的采取自行，比如说爬出电梯呀、强行扒门或者试图出入轿厢等等危险的行为，以免坠入井道。所以就是越是遇到这种应急的情况呢，就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点点，说你不要就一下就慌了神，那你就是要控制好自己内心的那个节奏，就越焦虑可能事情你越没有一个很好的处理，就越在这种危急关头的时候，就你也要淡定哈，把很多的这个事情的应急排除一二三步走啊，一定可以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处理方式啊。来自于周杰伦、杨瑞带这首歌，名字叫《等你下课》。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等你下课》，继续回来了，不是等你下课，我们陪大家，然后在路上，9点到11点，早高峰之后的这两个时间段。接下来再看看，经常种花种草是有助于降低一些风险的，就是经常就养这些花花草草的人，把生活打理得很好的人，比起基本不碰园艺的人，有一些风险降低了差不多22%。那么经常是弄花草的人，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负面情绪也更少，步行速度下降会更慢，能够更长时间保持良好的行动能力。就不仅仅是这种种花种草，就是你可以把很多的事情都打点得很好，就是向内求啊，你不要内耗，把自己内心的发展变得更美好一点点。刚才我们说，其实喝黑咖它真的减不了脂，但是早上喝了咖啡，你会发现心情是真的好，不仅能够提神醒脑，喝完过后人的心情会变好。研究人员呢做了一个调查，他们有一个这个自身情绪的变化，最近90分钟内咖啡因饮料的摄入情况对比结果，与一天内的其他时间相比，早晨喝一杯咖啡过后的心情会更好，愉悦感会更强，人也更有活力啊。所以说清晨喝咖啡对情绪的提振作用，可能是因为咖啡因能够阻断腺苷受体，所以它增加了大脑关键区的多巴胺的活性，所以改善了我们的情绪，提高了警觉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咖啡因存在依赖性，过量或者太晚喝都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你要根据自身情况适时的适度的来饮用。张乃吉《竹马戏》这首歌送给大家。

0: Alright, here we go.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九点半之后，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看看陷入不对等关系的一些迹象啊。好的关系当然是双向奔赴的，但很多人呢会不自觉地陷入不对等的关系的感情模式。那接下来有几个信号中了就该停下来好好想想了。第一呢是事事以对方为先，比如说随叫随到啊，消息秒回呀，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再有就是很少谈论自己，让对方主导谈话已变成了附属品。还有就是赞同对方讲的每一句话，违心的附和反而显得特别的没有主见，对另外一半的每一个玩笑都开怀大笑，隐藏真实感受，然后戴上伪装面具，付出不对等，一方不停付出，一方几乎不回报。再有就是对另外一半的坏习惯视而不见，底线一次次被挑战。再有呢就是争吵过后总是你先道歉，即使错不在你也委曲求全，就是陷入不对等关系的一些迹象。如果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七条啊，对号入座，如果有了就是及时止损，好不好？四位们呢在寒冷中他们是靠拢抱团取暖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却被彼此的这种尖刺儿所扎痛，反复尝试过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相互取暖又不被刺伤的一个最佳距离。这就是著名的什么呢？刺猬法则。所以它揭示了人际关系的一个真相，就是再亲密的关系也要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反而更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边界，一旦被过度入侵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愤怒。距离太近是丧失独立空间，口无遮拦是伤人于无形，公私不分是丧失原则。其实真正的亲密不是毫无间隙，而是懂得在靠近时收起尖刺，在适当的时候留出空间，守住边界，沟通有分寸，然后适度的留白。来自于邓紫棋《岩石里的花》。

邓紫棋，这首歌曲叫《岩石里的花》。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再来看看，在这个季节当中，很多女生喜欢泡花茶，花茶泡出来掉色，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染色了。事实上，花茶当中的玫瑰、茄还有莓果等等原料，它其实是含有这个花青素的，遇水呢非常容易溢出，所以掉色它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颜色过于鲜艳，闻着有刺鼻气味或者是酸味的花茶。有些商家为了让花茶更好看或者是延长保质期，可能违规使用了，比如说硫磺熏制啊。虽然二氧化硫它是国家允许在有一些食品当中使用的添加剂，但是如果你超范围超量使用，可能会产生健康的风险。所以我们建议消费者买花茶的时候闻一闻再尝一尝，颜色越鲜艳气味越刺激，那就一定越要谨慎啦。再我看看，除了花茶还有香薰啊，都是女生特别爱的。香薰最好摆在玄关或者是桌边，因为无论是固体还是液体的香薰，它都含有比如说香味剂，有的是天然或者是合成的一些辅助的成分。那蜡烛香薰呢，它是由石蜡和香味剂制成的，食品级的石蜡呢可能也是含有丁丁的杂质，所以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颗粒物和有机的污染物，然后这个会进入到肺部，所以

0: 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说说内耗，内耗的人要学习不值得定律。终极节要来了。找了好久的安利给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一项任务做好，除了能力，态度还在于价值判断，我们认为它不值得。所以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叫不值得定律，也就是说当我们觉得一件事情没有意义，不值得去做，就不会全力以赴，即使做成了也没有多大的成就感。值得的事呢，一般有三个标准，什么呢？那首先呢，是符合自身的价值观和性格契合，与所处环境相符，对个人来说呢，一件事情是不是该做，应该问自己我看重什么，我喜欢什么，我适合什么，以此为指导，创造条件，尽量的去做值得的事，这样你的工作效率会更高，生活的满意度会更高，获得的价值感成就感也更多，反之呢，如果你总是在自认为没有意义不值得做的事情上耗费很多的精力，哎，就会让自己失去了这种热情和动力。所以当你觉得不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不值得的工作没法做，或者是我强行做这个事儿我做不好了，那你就要学会断舍离哈。工作、学习、为人处事其实都要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这个事情让你做的不内耗，跟他相处的时候很舒服，那这个状态就很好。相反的，你就可以完成很多就是高精力人群可以完成的人和事了。来自于朴树这首歌叫《生如夏花》。

嗨，这首歌来自于朴树，叫《生如夏花》。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哎，为什么有人正常吃喝，他就能维持健康？有的人感觉喝水都会很胖呢？答案可能就在思维的差异当中。要养成瘦子思维，就是别把吃饭太当回事，不要一直想着吃点啥，除非饿了。吃东西呢，全凭口味和喜好，随意吃点自己喜欢的，吃到不饿就算饱了。还有呢，就是比起吃一堆低热量的食物，你少量的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获得满足感或更加快乐且满足都是很好的。再有就是不会情绪化进食，心情不好还是心情好都不会突然胃口大开。再有就是保持适当的饥饿感，吃撑了会更难受，所以你要模仿一下瘦人的吃饭习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胃来背这个锅，是你的思维方式哦。所以我们大家要模仿一下瘦人的吃饭的习惯啦。所以再来看一下，一块50克的五花肉，如果做成了红烧肉的热量是35到40，然后呢，热量呢是175千卡，相当于15只草虾的热量。这还只是热原料的热量，再加上糖啊、勾芡呐、热量会更高。红烧肉呢，高脂肪、高热量，常吃比较容易长胖。其中的饱和脂肪呢，对于心血管也不友好。如果实在是爱吃，那你可以选那种肋骨，就是排骨下面的五花肉，它的脂肪相对少。你先整块这个焯水，然后在煸的时候呢，把这个油少量的去去掉，但你别勾芡呢。当然勾芡效果会很好，因为猪皮当中的胶原蛋白高温加热过后，它其实是自带那种浓稠效果了。偶尔解馋可以，就别让它成为餐桌上你的常客了。来自于陈粒，这首歌名字叫果实。给你暂时的玩具，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3: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
4: 哎，不喝不喝，
3: 免费的哟。
4: 啊，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2: 说着

0: 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1: 哎，快过来快过来，
2: 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嗨，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是10点01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啊。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到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些桥，这些桥梁呢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它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选出了我们认为很美丽很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座。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当中给我们留言啊，看看你所经历的当中有没有非常跟我们主题相匹配，推荐给微微以及大家的。首先来看到的是西班牙的隆达，这个地方叫新桥。新桥呢其实它并不新，它是建于1751年到1793年间，横跨了这个瓜达莱文河，然后呢它的深呢是120米，有一个峡谷，当中这个峡谷的名字呢叫埃尔霍峡谷。然后漫长的施工呢夺去了很多工人的生命，桥中央拱门下有一个小房间，多年来呢曾被用于不同的一些用途，包括作为监狱等等。在20世纪内战期间，这个房间呢被用于酷刑，甚至有囚犯被扔下去致死。那所以呢历史很阴森，但是这一座雕刻在峡谷两侧的石桥之美，也是让我们难以忘记和忽视的。然后第二座桥呢是巴斯泰桥，德国的萨克森瑞士国家公园里面。就我们今天看到的巴斯泰桥呢，是一座建于1851年的这个砂岩桥，它取代了1824年建造的木桥。那这座桥长呢是76.5米，差不多是350英尺，有7个拱门，横跨了深达40米、131英尺的峡谷。然后第三个呢是意大利威尼斯的里亚托桥。我们都知道威尼斯大运河这个上面4座桥梁当中，它其实是最古老的一座，它是1591年完工，所以取代了1524年倒塌的一座木桥。这座美丽的古桥呢是威尼斯的一个标志之一了，也是它最佳的景点之一，所以在这个地方总是挤满了很多兴奋的游客。来，我们听到牛奶咖啡这首歌，名字叫《岁月季风》。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板块当中，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些桥啊，全球。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老桥了。老桥呢，它其实是一座中世纪的石拱桥，可以沿着这个桥而建。然后曾经的十分常见的是什么呢？商铺而闻名。它是佛罗伦萨唯一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一个桥梁。过去呢，这些店铺呢都是由屠夫来经营，但如今的大多是由纪念品商贩、艺术品交易商和珠宝经营商来经营了。这座桥呢，也是佛罗伦萨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之一了。再有呢，就是伊朗的叫哈柱桥。这座桥呢，是建于十七世纪的美丽石桥，横跨了扎因德河，同时呢，也是作为水坝。这个哈柱桥呢，有24个拱门，总长度呢是133米。再有就是查理大桥，在捷克布拉格，这座横跨世界的这个叫做伏尔塔瓦河的世界著名的桥梁。那么这座哥特式的石桥呢，是建于1357年，直到15世纪初才完工。它是跨越了伏尔塔瓦河的唯一的一个通道。那么查理大桥呢，成为老城区和布拉格城堡周边地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连接，所以它也是布拉格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一样，这个桥的周围和桥上总是挤满了一些画家呀、小摊、小商贩呐、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商人呐。所以我觉得它的烟火气其实还是蛮浓的，来自于吴青峰，起风了。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吴青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起风啦》。那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7月31号啦哈。那在这边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那这两天呢，可能合肥也是持续高温啊，路上，这个一直在行驶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防暑降温。小小的钢体空间里面，大家一直是待在这个空调，要及时的去开窗通风换气啊。那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是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桥。那么第七个说到的是法国巴黎的新桥。新桥呢是巴黎现存最古老的横跨塞纳河的桥梁，它连接了塞纳河两岸和西岱岛这个河中央的一个岛屿。这座美丽的桥长呢是232米，是一座拱形的石桥，它是由12个跨度组成，岛屿一侧呢有5个，另外一侧有7个。那么这个桥呢是建于1578年到1607年间。再有呢就是一个老桥，它是波黑的莫斯塔尔老桥呢，是一座横跨雷特瓦河的一个拱形的石桥，这个名字很怪啊。这座桥呢长是29米的桥梁呢是元桥的一个重建，元桥呢是从1566年到1993年，这个桥屹立了有427年，在格罗地亚波斯尼亚战争当中被毁，然后桥梁的重建工程呢在2004年完工。再有呢就是石桥了，是在西班牙的萨勒戈斯，然后这个石桥呢是横跨着这个埃布罗河，这个桥呢是建于1401年到1440年间，但是在1643年的一场洪水当中呢部分被毁，1659年又进行了重建。这座桥呢也被称之为狮子桥，因为桥两侧的柱子上也竖立着狮子的雕像。好了，继续我们听歌，袁娅维的蜜语以及沙溢听这首歌曲叫做梦到你。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30，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今天来听李荣浩的歌，这首歌是他的《模特》。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李荣浩，叫做模特，也是李荣浩首张个人专辑啊，在2013年的时候发行。那这张作品呢，其实标志着他从幕后制作人走向了台前，然后模特呢，也是当时一下子就展现了李荣浩非常深厚的这种幕后的功底啊，因为他融合了比如说灵魂乐、R&B 啊、爵士啊等等元素，而且完全是照搬了就是黑人音乐的那种粗粝感，就进行了符合东方审美的一个汉化的一些处理。然后这首歌曲呢，其实有一些些叫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所以就是人们好像就是橱窗里的模特，他维持着完美的外在形象，可是他却往往掩盖了内心的这种空虚、孤独和脆弱。而且歌曲也是通过这种很冷静的旁观者的视角，所以他探讨了成年人在社交面具下的身不由己。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一种对于真实自我缺失的那种焦虑和反思。所以很多人对这首歌就为谁而活有了一个很好的思考。继续回来喽，下一趴要来听李荣浩，这首歌名字叫《年少有为》。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年少有为》。这首歌曲当然是由李荣浩自己这个词曲编唱的，它是以功成名就后的回望这种视角来解剖无力感和愧疚的这种很经典的这个抒情的歌曲啊，然后当然它也是很成功的击中了中年男性集体遗憾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所以呢，它的主题内核就是借假如我年少有为，就有一个假设和比喻，构建了当下拥有 VS 过去失去的这种强烈的反差。最后无能为力的年纪遇见最想照顾的人，这遗憾它其实并不是那种单纯的忏悔或者是炫富，而是对这个时机错位的感觉到那么的深刻，遗憾还有无奈。所以当时歌词它其实就分为这种叙事的手法，用生活琐碎的细节堆叠出了那种真实的同感。而且最主要是这首歌曲是由李荣浩一人包揽了全流程，那他的编曲采用了吉他、贝斯、鼓、弦乐等等，就很多标准的流行摇滚的配置。然后主歌部分呢又是克制铺陈，副歌部分它的爆发力又很好，然后再接上电吉他的那种 solo 的情绪的释放，结尾呢又变调了婚礼进行曲的这种收放，所以我觉得很自如，就隐喻着爱情终究与自嘲，包括还有祝福。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精准打通了70后至90后男性情感的穴位，也将这种个人的东西升华为集体的一个群像了。好啦，继续回来喽，时间是10:43，下一首歌我们要听李荣浩，叫做《我爱你》。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叫《清冷文艺下的深情独白》，我爱你。然后这首歌是2020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麻雀》当中的主打单曲，是整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纯情歌的作品啊。这首歌曲是李荣浩来和这个著名的词人周耀辉共同来填词。当然喽，李荣浩依然是一个人包揽了词曲、编曲、制作以及演唱，所以他延续了标志性的艺人乐队的创作模式。是一首接近6分钟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曲也并没有完全的遵循传统流行歌曲的那种紧凑的结构，它是以一种慵懒跳跃的曲风和极简的吟唱，构建出了一种很独特的听觉的美学。刚才我们有说麻雀，那下一首就来听这个咯。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李荣浩所带来的《麻雀》，这依然是一个很标志性叫一人乐队的制作模式，然后电吉他呀，然后贝斯啊，弦乐啊，木吉他啊，等等等等，所以歌曲也是带有了很经典的这种李荣浩自己的味道，充满市井街巷的怀旧气息。所以这种大俗旋律是通常通过这种高格调的编曲来进行包装，所以它也是打破了圈层的壁垒，很具有传唱度。好了，时间是10:54，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呢，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依然要给各位来送福利了。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控，3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咯，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再见啦，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3: 亲爱的，我好。
2: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4: 啊，先生买朵花呗。
5: 啊，我去。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嗨，大家好，中午11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11点0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3: Hello， 我是晨曦。
2: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啦，
3: 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
2: 哎呀，周末的两天哈、哎呦，突然觉得这个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有点不可思议啊。
3: 而且感觉这个周末怎么就是工作日好像过得好快啊。
2: 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的，但是我真的是的确比你们少上一天班。
3: 那是因为你之前周末有在加班嘛。
2: 哎呦，
3: 所以你周一调休一下也是很正常的呀。
2: 也是啊、周末两天呢一直在做活动嘛，年轮演唱会啊。
3: 是，
2: 哎，说到年轮，我们的下一站呢也即将起航了。今天呢我们会宣推，陆续的会出来哈。我们在8月8号的时候，年轮演唱会将来到我们的寒山。
3: 哎呀，那太令人期待了。之前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怎么我才看到啊，然后你们都已经这个结束了，我下一场什么时候啊。
2: 哎，但是我跟你讲哦，8月8号晚上，也就是下周六晚上嘛，要在寒山呢来进行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寒山的所有的朋友们，你们有压力了
3: 啊，
2: 因为凌晨的朋友们特别特别的热情。所以希望我们来到寒山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属于寒山的热情。
3: 好的，
2: 好，11点02分，今天开场的时候，当然还是今日份的快乐要送给大家。
3: 是，
2: 最关键的是今天的这一份快乐要给大家保两天的
3: 啊、那压力蛮大的。
2: 哎，所以请问哦，有一只老鼠，
3: 老鼠，
2: 这只老鼠特别长寿，特别能活。
3: 哎呦，
2: 活了100多年啊！
3: 活了100多年，
2: 活了100多年。
3: 我的天！
2: 当他101岁的时候，
3: 嗯，
2: 变成了什么？
3: 101岁的老鼠
2: 啊，
3: 变成了什么？
2: 这只老鼠特别能活，
3: 嗯，
2: 活着活着活着啊，超过100岁了。到101岁这一年的时候，它变成了什么？
3: 变成了什么？
2: 变成，
3: 我真是不知道。
2: 百年老字号。
3: 百年老字号，
2: 百年。

0: 香菇跟木耳打起来了，谁来劝和啊？
1: 诸葛亮。
0: 诸葛亮来劝和呀？
1: 因为他是军师。
0: 军师？
1: 菌菇的
0: 菌？菌菇的菌？军师？
1: 军师来了、啊、你们还打吗？
0: 好吧，军师来了、嗯、啊，君子的师傅都来了，你们还敢打吗？
1: 就是
0: 确实不敢打啊、嗯、不过这个打架呢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好啊、嗯、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如果大家呢万一哈、嗯、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儿哈、嗯、不要发脾气，
1: 没错，
0: 更不要打架。
1: 哎，是的，哎，
0: 打输了住院，嗯，打赢了，嗯，你这个这就更不好，
1: 是
0: 吧？
1: 嗯
0: 啊，好吧，11:04，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了。周末两天呢，其实不管做些什么，快乐最重要。
1: 没错，
0: 我们有请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以及卓振声《快乐快乐快乐呀》。

0: 好了，两首歌都是跟快乐有关的哈。不管大家周末要做些什么，希望大家周末都可以快快乐乐的。
1: 是的，
0: 好了，当然周末快乐有一个因素啊，就是天气，也不能太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出行。
1: 对比之前的天气总是下雨的话呢，我觉得这两天天气还算是不错的啦。虽然有点热哈，38度，
0: 38度啊，
1: 安徽持续的晴热高温，多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呢，安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是38度。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周末的天气还蛮丰富的，既有高温，又有阵雨和雷雨，又有雨天，又有晴天，又有高温，对吧？可以在这两天享受到这么丰富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啊。那我觉得挺好的。
1: 是的，而且呢，夏天，一阵这个雷阵雨过后呢，很有可能还能看到彩虹啊，还有这个晚霞呀，所以这就全部都是独属于夏天的。
0: 其实，在上周周末的时候，就有一波彩虹，因为上周周末是有阵雨的天气嘛，
1: 是
0: 下完雨之后，哇，瞬间那个彩虹出来，哇，好漂亮，应该是上周五的下午。
1: 是的，
0: 对，我正好在路上开车。
1: 哎呀，那你正好看到了。
0: 对，
1: 看到彩虹的朋友都会有好运哦，
0: 心情特别的好。
1: 是，
0: 哎，就是没有在当下第一时间看到彩虹，对，只要通过朋友圈看到，你们也有好运了，
1: 也
0: 有好运啊。我们真的是要一碗水端平。
1: 是啊，
0: 好了，周末心情好不好？哎，这个天气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的预报。8月5号的前后哈、安徽省的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是多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气温预报。那未来一周呢，全省的气温逐渐会升高，大部分地区是最高气温34到37度。预计7月3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8月1号到2号呢，全省是晴热天气持续，最高气温仍然可达34到38度。
0: 是，预计7月31号到8月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是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其中8月1号到2号，淮北大部分地区和皖南部分地区是高温健康风险高，局部极高，所以一定要建议啊，高温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健康的防护。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明天呢，全省晴天。
0: 太棒了。
1: 是的，
0: 明天周六，晴天，所以大家有出行的计划可以都放在明天了。
1: 是的，
0: 11:15，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1:22，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哈，来自于蔡恩雨的《疯子》啊。很多人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呢，会认为，哎，这首歌唱的是不是就是好像这个爱情里面就是为爱很痴狂的那种哈？或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看起来很特立独行的人哈，
1: 是的，
0: 被称之为疯子啊。其实不是，这首歌啊，其实讲的是一个人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就是为了梦想啊，就是锲而不舍。可能一直是失败，但是他一直就不放弃。在外人看来，好像你在做一件不可能去完成的事情嘛，就好像跟疯子一样。
1: 是这么个意思。
0: 但是呢，他为了梦想，却是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奋斗，最终，获得了成功。
1: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0: 很厉害啊。
1: 是的。
0: 11:23，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天气吧，好不好？因为刚刚有说到这个高温啊，越来越多，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就有这个高温健康的风险会比较高。
1: 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健康保护的建议。在高温之下，也是需要大家注意防护的。
1: 是。
0: 首先呢

0: 就是对于一些较高风险的地区哈、啊，你们应当做到的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室内的凉爽，
1: 是
0: 使用降温设备来调节环境温度，适时的开窗通风，使用遮阳帘减少阳光的直射。
1: 对对对，就是可能像我这种，就是蛮喜欢阳光，然后照进这个房间里面感觉
0: 啊，
1: 但是、
0: 哎、我也很喜欢，
1: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
0: 啊，
1: 就是家里面即使房间是开着空调的，然后把那个窗帘一拉开，
0: 啊、
1: 阳光照进来之后，
0: 啊，
1: 我觉得这个。空调好像开了个寂寞一样，
0: 哎呦，空调好像有点罢工的感觉，
1: 怎么还是这么热、啊、对，
0: 空调说你要让我降温又要晒太阳，到底要我怎样，
1: 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啊、
1: 要用遮阳帘，
0: 咱不能既要还要、
1: 哎、真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关注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的信息、
1: 嗯、
0: 合理的调整这个出行的时间、
1: 嗯、
0: 就比如说哈、
1: 嗯、
0: 明天是大晴天对吧，
1: 是，
0: 但咱能不能别午后出门啊，
1: 对，咱们要出门的话就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吧、
0: 哎、对，
1: 四
0: 点钟之后嘛、
1: 嗯、
0: 最起码对吧、
1: 嗯、是的，
0: 减少户外剧烈的运动，
1: 是。
0: 第三点呢，外出穿着一定要选择轻便，
1: 嗯，
0: 宽松浅色的衣服，
1: 是的，
0: 出门的时候要使用防晒防蚊虫叮咬的用品，
1: 这个我真的是每天包里面我一定会带着、
0: 哦、
1: 可能不一定会防晒、
0: 嗯、
1: 但是我一定会带着那个蚊虫叮咬的那个喷雾，
0: 哦，
1: 太招蚊子了、
0: 哦、
1: 家人们，
0: 所
1: 以我就是到一个地方不行，我一定要带一个那个，不然的话我就是去喂蚊子的、嗯、
0: 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大家选择去户外啊，
1: 一定要
0: 郊游啊，爬山啊，对吧，
1: 是 的
0: 第四点哈，一定要主动并且多次的，哎，但是要适量的去饮水，
1: 喝水、
0: 嗯、
1: 啊，保证水分的充足，清淡饮食，
0: 没错。
1: 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夏天嘛，我要多喝一些那个外面的冰的什么各种奶茶呀什么拿铁咖啡呀什么各种饮料啊，中式的快乐水啊，
0: 嗯，
1: 其实这些东西它里面都是添加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首先要看一下配料表，
0: 嗯，
1: 要配料表比较健康才可以、
0: 嗯、其实饮料的话就不用多喝，因为饮料其实它并不是就是在解渴度上哈、啊，
1: 对，越喝越渴，
0: 而且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添加剂，
1: 对 对, 对，
0: 还有就是含糖比较高，你升糖会特别的快。
1: 是，
0: 大家的误区呢，其实就在于哦，夏天都知道我要多喝水，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哈，
1: 你
0: 不是说一次性的喝一整罐矿泉水，
1: 那个、
0: 运动完了之后，很多朋友哇，淌了一身的汗，
1: 嗯，
0: 然后我立刻喝一个冰水，你看有很多的这个风险提醒都告诉你，
1: 啊、
0: 运动完不能直接喝一整杯凉水，
1: 啊、那肯定的，
0: 或者喝一整杯水会加重你的肾的负担的，
1: 啊，很危险，
0: 哎，
1: 是少量少量多次的，
0: 嗯，
1: 慢慢的去喝水，
0: 没错，
1: 不要喝那种太冰的，
0: 嗯。对于重点人群应该也会有额外的建议哈，
1: 嗯
0: 嗯，
1: 就是老人孕妇的话呢，还是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
0: 是
1: 外出呢时候呢要有人陪伴，
0: 嗯，
1: 身体如果不舒服及时就医，
0: 哎，
1: 小朋友的话呢，那就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吧，
0: 对，
1: 减少这个户外剧烈活动，应该是有成人陪伴，应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的、啊
0: 嗯、是
1: 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的患者应该要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应该与家人啊邻里啊社区保持联系，服药要遵医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啦。
0: 好了，周末的时段哈，在这个较高风险地区哈、
1: 嗯、
0: 希望大家都可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安全，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讲在高温高风险和极高风险地区大家应该更要注意些什么，哦，
1: 是的。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3: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2: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4: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段哈，今天要跟大家说一句
10: 周末快乐。
9: 周末两天真的是太 happy 了。
10: 是的是的。
9: 哎呀，这个今天是周五嘛，周五周五，我们的心情就很想敲锣打鼓。
10: 没错，
9: 明天两天呢休息日，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好心情。
10: 是，
9: 我们刚刚有两首好听的歌没有跟大家听完哈。
10: 是的。
9: 此时此刻我们接着来听，有请宋念宇《我还有个梦》啊，周末也是可以用来追梦的。
10: 是的。

0: 我奉陪。
1: 打破潮流边界，定义音乐流行，用数据发声。Let's go！ 每日潮流音乐报告。

0: 好了，11:39，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两天气温会比较高啊，对于很多呢有这个健康风险的地区啊，真的要做到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做好健康的防护啊。
1: 没错。
0: 刚刚呢，我们已经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在一些较高风险的地区，大家应该怎么做？那高风险的地区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1: 先来看一下一般人群的一些建议哈。还是一样啦。第一就是保持室内的凉爽，使用降温设备调节环境的温度啊，适时的。

0: 广告费结一下啊。还有就是体温高于正常的时候呢，可以使用冷水、冰袋、冰毛巾啊，或者说是沐浴啊，就洗个澡嘛，对不对？
1: 物理降温，
0: 来物理降温一下。如果不小心已经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这差不多就是中暑了。
1: 是，
0: 要使用解暑药品。
1: 嗯，
0: 症状如果是严重的时候，要寻求他人帮助或者及时去医院吧。
1: 没错，因为从7月31号，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8月2号哈、啊，我们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是高温，健康风险都比较高的、啊。
0: 是的，嗯，
1: 像这个8月1号到2号，淮北大部分地区和皖南部分地区是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
0: 是，
1: 所以刚刚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0: 没错，
1: 11:41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0: 潘玮柏的这一首新专辑里的歌曲《去年下的那场雪》MV 呢，也在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同步上线哈。
1: 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了。
0: 嗯，
1: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听这首歌曲，还是蛮凉爽的哈。
0: 哎，真的，而且哈，你看啊，天气比较热，
1: 嗯，
0: 我就给大家下一场雪。稍微的降降温，
1: 哎，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刚刚在这个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地区，
1: 嗯，
0: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证我们的这个控制我们的这个健康，
1: 首先
0: 来防护，
1: 还是跟前面两个是一样的，
0: 哎，
1: 保持这个室内凉爽，使用降温设备调节环境温度，
0: 嗯，
1: 空调啊，这个风扇啊，都得开一开，
0: 是，
1: 但是早上吧，还是适时的开窗通风一下，
0: 嗯，
1: 啊，然后使用遮阳帘，减少阳光直射。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号，这个高温时段咱们还是不要外出啊。还是要出去的时候穿着要轻便一些，宽松一些，要穿浅色的衣服，还是要用这个防晒啊、防蚊虫叮咬的用品。当然了，每天要多提醒自己，要多喝水，保证水分这个充足，
0: 嗯，
1: 清淡饮食，然后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啦。
0: 没错，
1: 嗯，体温如果说高于正常的时候，也可以继续来用这个物理降温啦。如果你是觉得头晕啊、乏力啊、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要用解暑药品，或者严重的话，直接要去医院啦。
0: 好了，未来两天呢，这个气温会比较高哈，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建议高温地区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健康的防护。
1: 是的，那中午哈，如果说真的是有什么事情要一定要出去的话，
0: 嗯，
1: 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当然了，在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意周围，万一咱们的爱车不小心被刮到了，又找不到人，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着急，平安车险帮您解决。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不用等任何人，手机一键搞定。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来拨打4008-60，4008-60，平安车险随时在您身边。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请出的是胡海泉，《最美》。
1: 好。

0: 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瓶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2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展现音乐的魅力。

0: 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我是晨曦。
1: 辛苦工作半天了，此时此刻又到了我们运动一下的时间啦。
2: 每天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运动一下，然后呢就会越来越聪明啦。要进入到我们的
1: 脑袋翻滚吧。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是两道脑筋题了。
2: 好，
1: 跟大家开动一下脑筋。你先出吧。
2: 我先出。
1: 嗯，
2: 我在这想找一题为难大家，
1: 那我先出，
2: 已经找了半天了。
1: 钱包，
2: 钱包
1: 哈，都知道钱包，钱包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爱运动的人，
2: 不爱运动，
1: 能躺着就不站着，能静止就不动着，你知道为什么钱包这么懒吗？
2: 我知道。
1: 这你也知道啊。知道先别说。我们让收音机前的各位想一想，钱包为什么这么懒呢？
2: 好的。好，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啦。

0: 好了，12:09，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哈。
1: 嗯，
0: 请问钱包为什么那么懒呢？
1: 它当然要懒了。
0: 为什么一定要懒呢？不能动呢？
1: 它肯定是不能够去运动啊。
0: 哦，
1: 那运动了，你说
0: 动会怎么样？
1: 它要是瘦下来怎么办？
0: 对啊，因为一动就瘦啊，钱包不可以瘦啊。钱包如果要爱运动，我都不能让它运动，我跟你说。
1: 是的，在周五啊，这个时候希望大家啊，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
0: 哎，
1: 胖胖的啊。
0: 嗯，今天脑袋翻滚吧呢，一共两道脑筋题嘛。
1: 嗯，
0: 哎，我的这道题已经出完了。
1: 是，
0: 接下来听听看晨曦的这道题。
1: 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有不同的放松的方式，
0: 哎，
1: 看电影啊，或者是出去这个玩啊，游泳啊，运动啊，都有可能。
0: 没错，
1: 有一些朋友就喜欢去看一看脱口秀。
0: 哦。
1: 线下脱口秀
2: 会有，
1: 有的还蛮有意思的。
0: 嗯，合肥其实也有很多这个脱口秀的厂牌，不错。
1: 哎，我有去看过。
0: 嗯，
1: 就是你在第一排、第二排的时候，他也会跟你互动。
0: 哦，
1: 啊，这个时候
0: 去看脱口秀的时候，就是职业病就犯了，陈毅就很想拿过话筒我来讲。
1: 啊，那不会不会了，我是一个 I 人，啊，我不可能这样子的啊。E 人和 I 人，他们就约好了去看脱口秀。
0: 哦，
1: 为什么刚开场这个 E 人？
0: 就把话筒夺过来了，
1: 不是吧？艺人就被要求你不许再笑了啊！
0: 啊，艺人被要求你不许再笑了。
1: 对对对对对 ，I 人，你看我们笑都是含蓄的在笑。
0: 哦，含蓄的笑是吧？笑不露齿的那种。
1: 就是艺人为什么刚开场就被要求你不许再笑了？
0: 你不许再笑了 ，I 人不许再笑了，艺人不许再笑了。
1: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开场刚刚开场艺人就被要求你不许再笑了？
0: 哦。
1: 很简单，
0: 嗯，
1: 好，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这个问题还是具有挑战性的啊。
1: 嗯，
0: 大家开动你们的脑筋吧。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

0: 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2: 这酒多少钱啊？
3: 80。
2: 不行，40。
3: 60吧。
2: 不行，30。
3: 那就40吧。
2: 不行，20。
3: 30总可以了吧？
2: 不行，15。
3: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2: 不行，得送两瓶。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好了，12:1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
1: 艺人和 I 人去看脱口秀。就为什么刚开场这个艺人就被要求，你不许再笑了？
7: 一开场的时候就不许他笑？
1: 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场他就笑出鹅叫。
7: 人家还没讲段子呢，他就已经开始哈哈大笑了。
1: 对呀、艺人嘛，
7: 确实是哈。
1: 他一开场就笑出鹅叫。
7: 开场就笑出鹅叫，
1: 鹅叫，
7: 好吧，好吧，好吧，
1: 气氛组担当啊。
7: 好了，12:17啊。不过说实话，艺人跟 I 人呢，两种人去看演出的话，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表现形式。你要说 I 人的话，首先他就不会选挑前几排的位子。
1: 哎，你说太对了。像我这种啊，我是真的挨人啊，我宁愿就是挑在往后一点的，
7: 后一点
1: 中间一点的，
7: 对，
1: 因为你挑在前面的话，很有可能就会
7: 就叫上去了嘛，
1: 跟你互动嘛，
7: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哎，
7: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理人啊，也很调皮，就是他知道你们挨人都会选
1: 中间是吧？中不溜是吧？
7: 哎，我就从这个最后几排啊，我就挑人上来跟我互动，也有很多对吧？然后挨人，艺人就不一样，艺人如果去看脱口秀，
1: 我恨不得坐你旁边。
7: 就一定是在你眼皮子底下，甚至于就是说，哎，你那话筒可以给我加亮点。
1: 真的，真的，真的，
7: 现包那种啊，
1: 哎，也挺好啊。就我是 I 人嘛，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 E 人。
7: 我其实是 I 人
1: 啊，你是 I 人是吧？
7: 我绝对是 I 人，其实我是被动 E。
1: 两个 I 人在这里上节目给大家听，给大家送欢乐，哎，也挺不容易的。
7: 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很不了解啊，就说王子你看起来其实挺 I 的哈，不是挺 E 的呀。
1: 你从上到下都是艺人啊，
7: 就看起来
1: 是
7: 看起来是艺人。节目里面大家会觉得哎比较艺，然后在舞台上哎主持的时候哎也是比较艺啊，就很活泼呀、啊，那但其实私底下我是很爱、啊。
1: 请问整个台有你不认识的人吗？这样的人多厉害，怎么可能会是爱人？
7: 大家认识我比较多一点，开玩笑，不就是跟大家可能人缘关系好啊，或者是跟谁啊嘴甜嘛。看到他哥，看到他姐，看到他妹妹，看到他领导，对，都是这样
1: 啊。你说到哥，我忽然想到昨天我看到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的一个片段，我要分享给大家。
7: 好，
1: 真我觉得特别搞笑。就是好像是汪苏泷，
7: 哎，汪苏泷，
1: 周深，
7: 周深，
1: 然后他们碰到了前辈古巨基
7: 啊，古巨基。
1: 然后汪苏泷，你知道他是90后嘛？然后他们讲礼貌，
7: 对，
1: 他要跟古巨基
7: 要喊哥，对
1: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我是喊。怎么喊你呢？喊鸡哥，
7: 鸡哥不太好听吧？
1: 不是鸡哥，我另有人选，山鸡哥。
7: 哎呦，山鸡哥，那种小春哥了。
1: 然后呢，他就很可爱的问：“请问我是喊鸡哥好呢？”那古巨基脸上冒汗了，这个称呼，我不是很喜欢。
7: 对吧？我也不喜欢。
1: 瞬间又改了，那我喊你谷歌怎么样？
7: 谷歌听起来有点年代感重重的。
1: 然后周深就很可爱的反应了一下，谷歌不是那个搜索浏览器吗？
7: 对对，一个浏览器。
1: 然后这时候呢，古巨基就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喊我 Leo， 英文名嘛 ，Leo。对对对对对。然后旁边就有人回了一句评论，那我喊你六哥。
7: 六哥，古巨基的意思就是不要叫我哥，
1: 哎，不要叫我哥，
7: 好好
1: 请喊我英文名 Leo。
7: 叫都叫老了，
1: 是的。
7: 但你要从年纪上面来讲的话，然后汪苏泷他们跟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年纪的嘛，
1: 90后，
7: 90后嘛。然后你完了，古巨基他应该是70几年的嘛。

0: 好像是的，
1: 七几年的，
0: 五十多岁，
1: 按照其实辈分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喊叔叔，
0: 喊叔叔，
1: 对不对？但是现在出门你不可能喊叔叔嘛。你说你比较跟同事在一起，比你年长的同事，
0: 应该喊哥啊，
1: 你肯定是叫哥啊，你不可能喊谁谁谁，哎，摄像叔叔你好，一般都是摄像大哥你好，对吧？
0: 到时候把你拍的巨丑。
1: 对啊，肯定的嘛，你什么角度难看，给你拍什么角度了，啊，所以这个人际关系之间这个讲礼貌很重要。
0: 没错，嗯，
1: 哎呦，扯远了，12:21，我们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回来呢，我们跟大家每天
0: 懂多一点。

0: 好啦，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懂多一点。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懂多一点的又是什么知识呢？
1: 周末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要选择吃一顿大餐，犒劳一下自己。
0: 比如，

0: 你选三个，
1: 我会啊。
0: 你会选哪三个？
1: 我首先一定会点，就是叫什么？
0: 嗯，
1: 那个叫什么羊肉？高钙羊肉。
0: 哦，好家伙，还要分
1: 高钙羊肉。
0: 高钙羊肉。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还要点哦，
0: 还
1: 要
0: 点什么？
1: 还要点那个我最喜欢吃的。
0: 嗯，哪个？
1: 但是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很少吃了，就是
0: 什么？
1: 就是那个腐竹。
0: 腐竹好长胖啊！
1: 腐竹，但是很好吃啊。
0: 腐竹不是麻辣烫里面的吗？
1: 啊，没有，火锅店要点腐竹、
0: 哦。
1: 然后我现在又爱上一样东西。
0: 哦，是什么？
1: 就是那个豆干儿。
0: 豆干儿？
1: 豆干儿。
0: 嗯嗯嗯。
1: 豆干儿。
0: 你吃的都是素的东西啊？
1: 有素的东西。荤的东西太油了吧？
0: 你去啊，你去吃麻辣烫不行。
1: 还有，我跟你讲哦。
0: 嗯。
1: 大肠。
0: 啊，这个好吃啊？
1: 大肠好吃啊？
0: 好吧。
1: 嗯，你一般会比较多点的，虾滑也要点。
0: 我喜欢吃虾、
1: 啊、
0: 还有
1: 粉丝也要点
0: 鱼啊，还有就是
1: 鱼
0: 牛
1: 鱼自己在家里面蒸着吃就可以了。
0: 那就鱼丸吧。
1: 鱼丸好吧。
0: 对，但是呢火锅店里面有三样东西，
1: 嗯，
0: 就是很常见的、
1: 哦、
0: 就是很多朋友会经常点
1: 哦，
0: 但是全是科技鱼很火。
1: 哎呦，
0: 尽量还是少吃。
1: 应该没有我们刚刚说到的几样吧？
0: 有，怎么没有？我看到
1: 了、啊、真的吗？
0: 我看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的是鸭血。
1: 哦，鸭血、
0: 哦、但这个我不是很喜欢吃。
1: 鸭血我会点呢。
0: 你喜欢吃鸭血？
1: 鸭血我会点呢。
0: 火锅桌上的菜就可以看得到，鸭血呢都是切得方方正正的。
1: 对、啊、
0: 摆盘也很整齐。
1: 是啊，
0: 很多人一开锅呢先下它，就觉得吧又嫩又滑，特别入味。
1: 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决定要先下它、
0: 嗯、
1: 然后就是服务员也会说我先帮你把鸭血下进去、
0: 哦、
1: 对吧、嗯、要先煮吧。
0: 嗯嗯嗯，
1: 而且吃的时候还要吃的很嫩的那种、
0: 哦哦、但是真正像样的鸭血它的颜色一般不会鲜的发亮、
1: 哦、
0: 表面也不可能过分的光滑。
1: 怎么讲？
0: 切开以后还能够看到一些不规则的小孔、
1: 哦、
0: 煮过之后颜色通常会发灰或者偏褐色、
1: 嗯、
0: 体积也会稍微缩一点、
1: 嗯、
0: 口感偏软，不会那么的 Q 弹。
1: 哦，
0: 所以你看说明问题了吧。
1: 嗯，但你看啊，现在很多店里面那个鸭血送上来之后啊，
0: 红的
1: 非常鲜
0: 红发亮。
1: 对、
0: 嗯、
1: 而且还特别齐整。
0: 哎，是
1: 你一看上面的表面都特别的光滑。煮完了之后它也不散。
0: 哎，是的，
1: 吃起来呢哎口感还很好。
0: 嗯，
1: 丝滑。
0: 哎，是
1: 弹 Q。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它这里面有可能就是科技鱼很火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哦、
1: 所以鸭血不能点，
0: 少吃吧，
1: 少吃，
0: 道理我都懂。
1: 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避雷的第一个哈。
0: 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说，在火锅店里面，
0: 嗯，
1: 最常见的三样东西，有可能是科技与很活哟。
0: 是的。

0: 好了，12: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每天懂多一点，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讲，在火锅店里面，我们可能经常点的三样东西啊，
1: 嗯，
0: 可能全都是科技与狠货。
1: 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0: 我也没有想到。
1: 哎，我经常会点，
0: 我还很喜欢吃。
1: 我每次去的时候一定会点这个，因为我喜欢吃各种虾嘛。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虾滑总不能够骗我吧？
0: 是，
1: 这几年。虾滑特别火，
0: 嗯，
1: 菜单上也经常写着什么手打呀，什么鲜虾呀，什么招牌呀，
0: 嗯，
1: 听着就很真实，对不对？
0: 哎，
1: 而且它这个价格也不低，
0: 大家会觉得，哎，就是那样的宣传，再加这样的价格，应该很，应该食材很新鲜，
1: 它里面最起码有虾吧？
0: 对啊，
1: 啊，很多人会觉得它是个硬菜，
0: 嗯，
1: 可是问题就。

0: 下次这样吧，吃火锅的时候能自带虾吧？
1: 这不是可以点，他就真的那种虾，
0: 啊、就真的那种虾，
1: 就是费劲剥一剥好了，
0: 好吧？
1: 虾滑就少点吧。
0: 哎呀，稍微的再休息一会儿，我们也平复一下心情吧。最后一个食物哈、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的呢，是在这个火锅店里面，平时我们经常点的东西，有可能都是科技与狠活哟。
1: 没错，没错。第三样也是我以前比较喜欢吃的，各种丸子，还有一些仿蟹类的食材，什么牛丸啊、鱼丸呐、虾丸啊、蟹棒啊、甜不辣，火锅店里面比较常见。尤其自助区一摆就是一大片，颜色还挺丰富啊，小朋友啊、年轻人都比较喜欢。但是就是这一类丸子类的，就是很多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都是肉或者说是鱼虾，它的核心原料其实就是淀粉、鱼糜、鸡肉边角料，再配上什么香精香料啊和一些保水增痰的添加成分，吃起来当然会觉得口感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怎么说也不能不是完全不能吃吧，但咱们在下一次去火锅店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尽量少点一些这些。我们尽量去吃一些什么鲜切肉啊，这个新鲜的蔬菜啊，
0: 没错，
1: 豆制品啊、菌菇啊，这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科技。

0: 鱼很火的，咱们还是少吃一点吧。
1: 没错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咱别去火锅店、
0: 嗯、
1: 咱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煮火锅呀。
0: 啊，是的，
1: 现在其实买很多的那个火锅的那个、
0: 嗯、
1: 那个
0: 底料，
1: 叫什么底料，对吧？
0: 嗯，
1: 很方便啊。
0: 是，
1: 自己在家里煮火锅，食材自己买自己准备，还放心、嗯、还新鲜
0: 啊、嗯、吃不完还可以在晚上再吃一顿啊，
1: 第二天可以再吃啊。
0: 第二天
1: 也可以吃。12:46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0: 好。

0: 12:50，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下周一上午的11点钟，我们再见了。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不知道选什么香水的时候呢？经典款不出错啦，通勤约会一支就够了。香奈儿 Coco 小姐呢？东方调、前调柑橘、佛手柑的清新，中调玫瑰茉莉的温柔，后调广藿香香草的温暖，层次丰富，越闻越好闻，不腻也不呛。瓶身简约有质感，100毫升正装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每天喷能用1-2年，经典百搭不出错。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1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2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8: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7: 大家好，我们是 Bye Two。
9: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10: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无法装不在意你的一切，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而周五呢是我们的港台榜揭晓时刻。这周呢新歌上榜有限，只有三首新歌进榜单，其他歌曲呢为此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有的已经是滑出榜单，有的呢榜次继续往上升。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本周的三首新歌当中的一首 AJ 赖玉哲带来的无法装不在意。

时刻反复的翻看对方的消息来克制猜疑难掩牵挂的心绪，明明刻意摆出一种冷淡的姿态，但是呢心底里的小举动已经被对方牢牢的抓住了啊。编曲其实他走的是慵懒的氛围感，那首恶笨的曲风啊，很轻柔的钢琴搭配松弛的电子节拍， AJ 赖玉哲他很有细腻的旋律唱腔跟顺滑的说唱段落，声线也是自带慵懒的那种颗粒感。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整首歌啊精准捕捉了暧昧阶段欲盖弥彰的小心思，来深深的戳中每个藏着心事的人。 AJ 赖玉哲无法装作不在意，本周二十。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朋友已读不回说，唱出明明满心惦记人家，还有硬撑不在意，这种别扭啊，你也听出来这种别扭了啊。本周第19位，陈伟霆新歌进榜，乐此不疲。来聚焦远距离的都市恋爱，说一说成年人的清醒自知，感情呢方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坎儿啊。编曲融合了复古的 City Bop 以及呢慵懒的 R&B 啊，开篇就是机舱的音效搭配粤语独白，整个氛围感立刻出来。流动柔和的合成器搭配松弛的 Bass， 整体的旋律很舒缓。陈伟霆的声线醇厚慵懒，把爱里进退两难依旧乐此不疲的拉扯感完整的诠释出来。陈伟霆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19位，乐此不疲。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朋友，孤独的丹顶鹤说，唱出隔着山海还是心甘情愿，惦记一个人这样的心境啊。本周的三首新歌还有一首 Sammy 郑秀文《陨石和地球》上榜，陨石俯冲地球的宇宙意象来重构爱情观，陨石自带破碎的锋芒，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唯有地球甘愿包容它所有的棱角，一句谁敢接陨石，唯一你说愿意，这可能就是心底里一份独独的偏爱吧。郑秀文的嗓音呢，很有柔软底色和厚重的力道，主歌呢轻缓的诉说，副歌呢唱腔舒展迸发，情绪的穿透力细腻诠释，带着伤痕还是敢奔赴爱情的这种勇敢，郑秀文《陨石与地球》本周18位。

0: 你好，我们是
1: 南
0: 南拳
1: 拳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想听到我们的新歌，记得锁定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

0: 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1: 音乐，
0: 坤坤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3: 正在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三首新歌听完之后呢，本周其他榜位是上周的歌曲的榜位变更。第十七位呢，上榜两周，二十位升三个位置，萧煌奇、詹子贤、许廷伦合作的《夺环》，唱的是一首体育精神的歌啊。本周十六位 ，Clear 郭靖的新歌《我以为》，上榜两周，十九位升了三个位置。本周十五位，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三个位置，林志炫《故事》，还有呢。同样上升三个位置的还有陈珊妮，还有人在本周十四。本周十三，冯允谦 EZS 123上榜两周，十六位升了三个位置。本周十二位，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三个位置， Tia 蔡健雅的《不愿醒的梦》，这首歌写的是沉溺于短暂美好爱恋的心境，明知这段缘分可能是虚幻容易破碎的，不愿意面对现实当中的这种离别和落空。蔡健雅慵懒沙哑的嗓音很有故事感，把明知虚幻还是舍不得抽离这种纠结心事娓娓诉说。专业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整首歌啊，好像深夜独自回味一段抓不住的温柔感情。蔡健雅《不愿醒的梦》本周排行十二。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继续为你往上来数榜，本周十一位李浩伟孤芳自赏，本周第十张韶涵遗忘之海，本周第九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三个位置陈立农的赶路人，巡演青春为名的收官曲，这首歌是他十八个月巡演心路的缩影啊，写给每一位奔波前行的普通人，来消解快节奏时代的焦虑，也告诉大家忙着长大藏起委屈正在赶路的日常，不必追赶他人的节奏，慢走也有自己的沿途风光。陈立农整个的声线跟以往那种清亮少年音有不一样啊，真的是有成熟的感觉了，愈发的沉稳温润了。这首歌《赶路人》本周第九位。

0: 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想听到我们的音乐，
1: 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音乐坤坤说”。
2: 听众言路有风说：“赶路不必急于抵达嘛，好好的善待一路坚持的自己就足够了呀。”本周第八位 MC 张天赋的 Tipsy， 继续揭晓本周第七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治愈都市女生的抒情歌，这首歌来讲讲过往在感情当中一味妥协隐藏自我的心境，真的是有点点破爱不该只剩退让讨好啊，你先接纳自己啊，善待自己才算读懂爱的真谛吧。古亚威输出以往大开大合的唱腔，这次的嗓音呢相当加温度的，完整来演绎心碎纠结到自我和解这个心路成长过程。本周第七位古亚威《爱自己》啊。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4: 你为什么打我呀？
5: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4: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5: 可不可以开成一朵
6: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呢，港台榜正在为您介绍榜单排行，已经来到榜单前6的位置了。上榜四周，上周第9升3个位置，庾澄庆的《爱人》啊，出道40年的原创单曲哦。本周第5位，谭咏麟《我在意》，这是他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的谢幕单曲。本周第4上榜，三周第7位升3个位置，周传雄《烟雨平生》，这个创作灵感取自苏轼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道尽哎，人世聚散无常啊，劝人放下执念，以淡然姿态接纳世间的不圆满，把半生风雨化作心底的从容。周传雄非常醇厚沙哑的声线，平缓的在讲故事一样，举重若轻的唱出跟过往和解的内心豁达。另外就是我觉得整首歌都是有江南水墨的氛围感。周传雄的《烟雨平生》本周第4。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梧桐听雨说，历经世事才能够听懂，看淡得失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本周第三位季军阿令黄丽玲。

个人上榜四周，上周第六升了三个位置。这个描述的还是那个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拉扯心绪啊，往往就是离成功还差一步嘛。献给所有独自消化情绪默默逞强的你啊，整个柔和了一个复古的合成器轻电子和 City Pop 这样的一个慵懒的节奏。清冷又松弛，阿令他收敛的标志性的高音啊，非常温润细腻的中低音，把这个独处的孤寂暧昧啊忐忑啊都揉到唱腔当中去了。本周的季军这首歌《一个人》

0: 来看听众深空夜灯说复古编配搭上阿令非常治愈的声线，真的是所有藏起来的委屈都可以被他的声音温柔的接住。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继续来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二位亚军，上榜五周，上周第五位升了三个位置，戴祖仪的《非常道》，TVB 剧集《非常日志二》的片尾曲哦。歌词用航班起落、云端长路来比喻人生旅途，讲述的是民航工作者坚守岗位，在奔波日常当中守住初心，在离别相逢之间读懂陪伴和坚持。平淡的字句藏进了行业的温情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看听众云气航班说，我觉得他搭配剧集啊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听起来才会更有代入感。说的没错，我们继续来揭晓本周港台榜第一位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四升了三个位置，范晓萱《老朋友》。电影《魔方小姐》陪伴主题歌，那聚焦的是跨越数十年女性好朋友之间的相伴，彼此托底。范晓萱的唱腔非常的柔软细腻，而且呢低语叙事真挚平实，副歌递进啊，透出一种坚韧的暖意，把老朋友之间相守的安心感缓缓传递出来。恭喜范晓萱拿下本周榜首冠军。

0: 我们带您来回顾一下本周的港台榜到底有哪些呢精华。三首新歌进榜，郑秀文陨石与地球18，陈伟霆乐此不疲19， AJ 赖玉哲无法装不在意本周20。其他重点榜位，本周第9位陈立农赶路人，第7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李澄清的爱人啊来到本周第6，
1: 带上我们那年
0: 谭咏麟我在意本周第5位，周传雄烟雨平生本周第4，前三甲位置第3位季军阿令一个人，亚军是戴祖仪非常道，本周冠军正在听到范晓萱老朋友。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支持还有收听，约定好了下周一下午2点为您揭晓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音乐先锋榜最新一周的榜单排行，到时候见吧，祝您有一个开心的周末，拜拜。
2: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十二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3点。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一个挺戳心的热搜，话题的阅读量一直很高，叫做闺蜜生娃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直观感受，曾经跟我们一起疯玩彻夜聊天追逐潮流打卡探店的闺蜜，在她生完孩子之后啊，好像彻底换了一个模样。从前的她朋友圈全是自拍美食旅行和新入手的口红，自由洒脱，眼里有光。如今的她呢，朋友圈被娃的日常填满，聚会经常缺席，聊天话题永远绕不开孩子。有人说闺蜜变陌生了，有人说友情好像变淡了，但今天我们不谈疏远，只想通过这份改变读懂一个女孩成为妈妈的蜕变和成长。那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就伴着温柔的歌声聊聊那些生娃之后悄然长大的女孩子们。

张绮珊带来的 Oh Baby。 很多网友在这个微博热搜话题叫做闺蜜生娃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下面留言，说了很多自己真实的感受。以前呢，随叫随到的闺蜜，现在永远被孩子牵绊，约一次饭要提前半个月敲定。以前聊天聊八卦聊理想聊生活，现在呢开口闭口都是宝宝的吃喝拉撒，还有她遇到的一些育儿难题。以前呢精致爱美随性自由，现在经常是素面朝天，24小时随时待命，就连完整的睡眠在她那儿都成了奢侈品。很多人呢会下意识觉得她变了，变得无趣，变得封闭，变得陌生，但其实从来不是她弄丢了从前的自己，而是一场生育让她被迫解锁了人生非常难的副本，同样呢也扛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来听周兴哲《一样美丽》。

0: 焦信哲带来的一样美丽。你有没有发现闺蜜在生娃之后的一些明显变化呢？是变得更温柔更坚韧，还是变得更加忙碌或沉默了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分享，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这样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听大影带来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闺蜜生娃之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听众朋友发来消息说，我闺蜜啊，以前最爱熬夜追剧逛街，生娃之后两年的时间，她跟我说她连整觉都没有睡过，眼神里的灵动也少了许多，每次见她都多了几分疲惫，我真的是还挺心疼她的。还有听众说，一开始觉得我跟闺蜜疏远了，后来去她家待了一天，看着她手忙脚乱带娃的样子，才懂她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经营社交。其实呢，这是很多女孩子产后的常态，因为生育从来不是简单的添一个家庭成员，而是一场彻底的人生重塑，它会带走女孩的随性自由棱角，但也会沉淀出温柔担当和强大。在热搜当中有句话我很喜欢，说产房进去的是懵懂少女，出来的是披荆斩棘的母亲。她并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是褪去了稚气，穿上了名叫妈妈的铠甲。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看懂闺蜜不容易，懂得珍惜彼此的女孩子们，同样也送给每一位负重前行的伟大的妈妈。不要鲜花，不来听 Coco 李玟《美丽笨女人》。

可可李玟美丽笨女人。很多人纠结于闺蜜生娃之后变了，遗憾从前无话不谈的亲密，惋惜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肆意洒脱的时光。但是我想说，真正的友谊从来都不是永远同步的生活，而是懂得彼此的处境，接纳彼此的改变。他不再随时赴约，并不是疏远了你，而是他有了新的软肋，有了需要时刻守护的小生命。他只聊孩子的日常，也并不是跟你无话可说了，因为可能这是他当下生活的全部内容，也是他拼尽全力守护的一份温柔。而更加珍贵的是，很多妈妈在琐碎的育儿中从未放弃自身的成长，有的闺蜜在带娃之余呢，也会重拾爱好，有的慢慢的调整状态，找回自我，有的在烟火日常里活成了更加通透、更加强大的样子。所以生娃从来不是消耗，而是一种双向的成长，一边呢守护孩子长大，一边也会治愈自己，并且更加的完善自己。这里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希望我的闺蜜在是妈妈之前永远都先是她自己。还有听众说，我懂她的疲惫和不易，所以我会一直在原地等她有空，我们随时赴约。还有人说，她不必永远坚强，累了就回头，我一直都会在这里。这首歌来听，十里雾步簇拥烈日的花。

是领悟不簇拥烈日的花。其实呢，对于很多生完孩子的妈妈来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旁人的赞美，而是被理解、被心疼、被接纳。你不用强迫自己完美，也不用兼顾所有的身份。累了的时候呢，可以疲惫；倦了也可以倾诉。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首先得是你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妻子和女儿。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新手妈妈都可以被生活温柔以待，在育儿之外呢，依然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星光和自由。继续来听郁可唯《如果花》。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享受生活。听歌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心情感受，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到晚上呢不要熬夜，一定要早睡。其实呢，早睡简直就是人类的无敌作弊神器，它是脱发的天然阻断剂，是好心情的储藏器，能够舒缓眼睛干涩，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活力和光泽，而且呢是记忆力的加固锁，是心脑血管的安全阀，是提高新陈代谢的引擎，还可以避免我们在神思恍惚的时间做出哪些错误的决定，所以你还不赶紧早睡吗？今天晚上开始就让自己有一个早睡的时间吧。来听戴诗琪《揉碎夜的光》。

听到淡世绮所带来的揉碎夜的光，睡觉在很多时候呢，它也是一种解脱，是上天赐予我们短暂失意的时间。很多时候睡不着啊，睡着了我们就不会生气，睡着了就不会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会烦恼，不会孤单。希望所有的美梦都可以治愈你啊。在生活当中实现目标不一定要靠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也不用把成长当成额外的任务，而是你学会把它变成生活方式。就像吃饭、睡觉、呼吸这些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其实并不会每天去提醒自己我要坚持吃饭、我要好好睡觉等等，因为他们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想变优秀不是靠某一段时间的那种疯狂努力，而是我觉得你每天都可以做一点让自己靠近目标的小事。想拥有一段好的关系，也不是等到节日、纪念日才去表达爱，而是在平凡的每一天里，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在乎。很多人认为好的结果都是来自某一次的幸运，他们会说，还不是你运气好吗？但是属于你的这个运气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其实是一种长期的选择，是你每天重复在做的事情，是你一次次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哪有那么多突然降临的改变呢？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呢。那些看似很幸运的瞬间，我觉得都是过去的我们在无数个日子当中一点一点努力经营出来的结果呀。这首歌来听薛之谦《深深爱过你》。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活得像一个没有情绪的机器，上班下班刷手机睡觉，就这样日复一日，并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感觉不到了，好像人生只剩下麻木的感觉。但有一天呢，我想到曾经看过的一本书《浮生六记》当中所说到的，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够把它怎么样。这个时候我发现人还是要爱着点什么的。有人说都一把年纪了还谈什么热爱呢，现实点吧。但我想说，正是因为有热爱，我们才会扛住现实，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日子，可能就是那些热爱在拖住我们，让我们没有掉下去吧。

听完这首李荣浩的李白，希望每个人都能放下外界的苛责和期待。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但是呢，热爱永远都来得及。把热忱留给自己，用热爱抵御世间的纷扰，好好拥抱每一个普通且特别闪光的日常吧。好了，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拨云见日》。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周一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又觉得正装贵，舍不得下手的姐妹，今天这个机会可以看看了。海蓝之谜这套三件套呢，精粹水加精粹乳加洁面，清洁补水锁水，一步到位。洁面泡沫黏密不紧绷，精粹水吸声快不黏腻，精粹乳一抹化水保湿不闷，淡淡高级海藻香，每护肤都很享受。三件套福利价10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一次配齐基础护肤，每件不到400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去考驾照，主考官阿小木问，
3: 当你在车前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你是压狗还是压人呢？
4: 压狗。
3: 你下次再来考吧，回去好好想想。
4: 不压狗难道压人？
3: 你应该刹车。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
8: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4点。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倾听新时代，
11: 倾听新时代，
10: 为爱大声说，
11: 为爱大声说。
2: 895公益主张。
4: 欢迎光临。
12: 妈妈你看，花花又在吃竹子了。
13: 是呀，竹子就是用来给大熊猫吃的呀。
12: 不对吧，我们家的筷子、板凳还有我吹的笛子都是竹子做的呀。
14: 小朋友说的特别对，竹子可不仅仅是我的食物哦，它是大自然赋予你们人类的宝贵财富，它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已经有9500多年的历史了。听说目前你们又在积极探索竹子的新型用处，希望以此替代更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小朋友，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让竹子的绿色、天然、环保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选择，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5: 以竹代素，让生活回归自然。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1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运动项目，
1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 专业的健康指导，
1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2: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时间来到了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大家还记不记得读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在跑1000米的时候真的是拼尽全力啊，跑完之后呢要蹲在操场上啊，这个喘上10分钟，连路都走得不太稳了，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最痛苦的考验没有之一。 那直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很多的中年朋友啊，轻轻松松的就能跑完十公里了，结束了还能淡定的去买个早餐啊，好像呢只是出门散了个步啊。同样是跑步，为什么感受是天差地别？难道真是中年逆袭了吗？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跑步的那些事儿啊。大家想一想，其实我们在上学的过程当中跑步真的是被动啊，很多的朋友说被动跑步就是一种煎熬。之所以觉得学生时代跑步累，首先呢是心理上的负担先压垮了我们。那时候跑步的动机从来不是我想跑，而是体育要达标，要应付考试，要避免不及格的惩罚。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满脑子都是在担心说跑慢了会不会被同学笑啊，会不会考试不及格要补考，心率跟着焦虑一起飙升，每一步都像是在熬时间。而中年人的跑步呢，没有外部的评价，没有时间的限制啊，不想跑的就走两公里啊，跑慢了也没人管。这个时候的跑步呢，不是任务，是专属自己的独处时间。不少的跑者说，跑完十公里呢，像把一天的烦心事儿都甩在了身后。那有相关的研究显示说啊，当人把跑步认知为主动选择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活动度会提升12%，大脑呢会主动关闭压力回路，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煎熬，而是放松。还有很多人以为年轻人肯定比中年人能跑，那其实不然。从生理的基础来看，15到18岁的学生身体呢还在发育，最大摄氧量只能是成年峰值的60%到70%，心肺效率比较低，稍微动一动心率就飙到极限，糖原储备少，乳酸清除慢，这个跑一公里相当于身体在超限应激啊，不累才怪。而中年人呢，虽然说有氧能力会随着年龄自然下降，年均降0.5%到1%，但只要长期坚持运动，最大摄氧量能够维持在峰值的70%以上。欧洲一项覆盖30,000多人的研究显示，男性最大摄氧量的峰值在23岁，女生在20岁之后呢，逐年就下滑了。但规律运动的人下降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啊。除此之外，中年人的脂肪代谢效率比青年人也是高15%到20%。中国2024的人群代谢研究显示啊，中年人啊脂肪氧化速率比青少年高18%，跑长距离能够用脂肪持续功能，不会像学生那样跑一会儿就糖原耗尽了。那再加上长期运动带来的肌肉协同的优化，核心的稳定，同样的配速之下呢，中年人耗氧量比没怎么运动的学生要低10%，跑十公里反而只是身体的稳态运行。所以呢，规律运动的中年人心肺与代谢优势远超缺乏锻炼的青少年。所以呢，想问问各位啊，在生活当中您喜不喜欢跑步啊？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多大年纪或哪个年龄段跑步的状态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承铉，为我们带来爱情储蓄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实你太啰嗦，七嘴八舌的说，每个人说一种，只是要我点头。大人们的学说太深，我搞不懂，为你为谁为我。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是

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跑步啊。大家其实在聊跑步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呢会想象到自己在学生时代啊，跑1000米感觉真的特别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到了中年，然后呢在这个减脂或减肥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特别喜欢跑步，一跑就是5公里、10公里，甚至还有很多人去跑全马、半马。所以呢，就问问大家，为什么学生时代跑1000米特别累，到了中年的时候呢，却能够轻轻松松的抬腿10公里？给大家讲，比如说啊，在学生时代是被动跑步，到了我们中年的时候呢，是一种规律的运动了。那学生时代的跑步呢，基本上都是考前突击，一学期呢可能就是测1-2次，平时根本不会主动的去练。为了达标呢，就要拼命的冲刺，跑完呢也不知道要拉伸恢复，像熬夜久坐更是常态，身体根本适应不了跑步的节奏，一跑自然就很痛苦。但坚持跑步的中年人大多是每周跑之保持3-5次的规律的运动。那人民网的数据，2022年调查显示说，中国中年跑步人群当中42%每周跑步不少于3次，他们呢不会追求速度，大多数呢会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75%之间，跑起来呢呼吸比较平稳的，还可以边跑步边听书啊等等。那跑完之后呢，也会注重睡眠、拉伸和营养的补充。87%的长期跑者会用一些运动的 APP 来记录训练啊，遵循3天轻松跑加上1天的间歇，再加1天长距离的跑步的这种科学的计划。学生跑1公里呢是临时应急的一种任务，中年人跑10公里呢是长期投入的生活方式，两者的积累呢本质上就有一些差别。学生时代跑不动的时候呢，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自我否定，说我为什么这么累啊？是不是我体质太差了？总想着要和别人比速度，要达到统一的标准，结果呢就越跑越有一种挫败感。但中年人跑步呢，早就不和别人比了，而是更关注自己的感受，说我今天跑得慢，但我坚持跑完了就已经很棒了。这种接纳型的认知反而让跑步变得更轻松，因为呢，我们会从长期的跑步里呢获得确定的这种自我的感觉，只要我坚持练就能跑得更久更远，这是生活里很少有的付出就有回报的事儿。10公里的路程相当于1个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这种精神的享受啊，不管是工作的烦恼还是家庭的琐事，通通的抛之脑后啊，只需要关注我们的呼吸和脚步，这本身就是对生活虚无的一种啊瞄点。跑步呢能够激活啊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提升愉悦感，这就是很多的朋友，尤其是成年之后啊，跑步给自己带来的一种感受。那学生时代的体育课一切以达标为主，而且时间被课业占满，也没有正向的运动氛围，跑慢了还会被同学嘲笑啊，跑步自然就成为了一种被安排的痛苦。中年人和学生跑步的差距，其实呢就是生命状态的一种进化。学生跑1公里很累，是生理还没有发育成熟，加上外部压力推着我们跑，把跑步当成了要对抗的任务。那中年人跑10公里很轻松，是长期训练上让身体适应了节奏，内在的这种动力啊，驱动着我们赶快的去跑，把跑步当成了疗愈自己的方式。真正的分水岭呢，其实不是年龄，而是我们有没有把运动，把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变成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跑步改变不了我们的年龄，但能够改变我们和时间相处的方式，在每一步的呼吸当中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所以呢，想问问大家，生活里您喜欢跑步吗？您觉得最享受的一种状态是怎样的？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孟慧圆带来午夜将灵魂化开。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跑步啊，在大众的认知当中，长期坚持跑步的人本该比同龄人更年轻，对不对？但是现实是，很多常年跑马拉松啊，月跑量几百公里的跑步大神，虽然说心肺功能比年轻人强，但是你凑到跟前去看一下。

脸呢会比同龄人要干瘦一些啊，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啊，脸上的皱纹好像比不跑步的人还深。其实之前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听到过有些人说啊，这个跑步啊经常风吹日晒的，也有人说跑太多耗干了元气，这种现象在运动医学里呢叫做跑步脸，也就是长期高强度耐力训练让我们的面部脂肪流失过度，看起来呢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那为什么跑步会把人跑老了呢？那我们到底还能不能跑步呢？显老跑步其实是不背这个锅的，那只是过度运动加上配套没跟上，在脸上留下了负面的印记。好好的脸怎么跑着跑着就垮了呢？首先第一个，皮质醇持续升高，长期高强度的训练会让身体持续的分泌压力激素皮质醇啊，会直接抑制胶原蛋白的合成，让我们皮肤修复能力下降，于是呢皱纹呢松弛的问题就会找上门来。第二就是面部脂肪的流失，耐力运动呢会优先消耗面部的皮下脂肪，我们的皮下脂肪下降的速度越快，脸部呢就越垮的明显。由于没有足够的脂肪支撑面部的结构，像颧骨啊眼窝自然就会凹陷啊，就是一脸的这种啊让人觉得就是特别疲惫的瘦感。第三呢就是肌肉的流失，如果单次运动时长超过60分钟，身体的蛋白质分解酶呢会被分掉啊，优先的消耗的就是肌肉，而咬肌啊颧骨颧肌啊这一类的面部肌肉每年的流失呢大概是1.2%到2.5%，自然就会越来越显老。还有就是氧化应激失衡，高强度的运动产生的自由基超过身体的清除的能力，会加速细胞的老化，让皮肤弹性的越来越差，还容易出现色素沉着的问题，色斑也就出来了。还有就是胶原蛋白的降解啊，应激压力的激素皮质醇，阳光当中的紫外线与炎症因子三方协同攻击皮肤，让我们的真皮层越来越薄，所以呢皱纹就会出现了，脸自然就会显得松垮了。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原因，还有就是一个叠加的伤害，除了生理上的变化，很多的跑者啊显老其实自己没注意这些叠加伤害，每天户外跑2-3个小时不涂任何的防晒，光老化的速度比同龄人更快，为了降体重刻意的少吃主食少吃蛋白质啊，肌肉没了补给只会越跑越少，如果再加上每天10公里还熬夜，睡眠又不足7个小时，身体根本修复不足。如果说再配上再碰上一些这个特殊的天气还坚持跑，有一些这个雾霾天啊 PM2.5 附在我们的皮肤上会诱发皮肤的炎症，想不显老都很难。所以呢在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去区分你是健康跑还是过度跑，那有哪些具体的区分方式，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萧煌奇，好好先生。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跑步这项运动啊。那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跑步，还有很多的跑步大神，大家会发现他们呢都很瘦，而且呢会显老，也给大家做了一些解释，为什么我们好好的脸跑着跑着就变得垮了一点啊。刚刚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坚持跑步到底是健康跑还是过度跑。如果说跑错了真的会很显老。首先误区一，有些朋友认为说，那在生活当中我是不是运动越

瘦就等于年轻，其实呢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了。瘦到体脂率低于12%，我们面部的脂肪都没了，当然很显老。肌肉量和适当的脂肪才是年轻的观念。那误区三就是跑步能够逆转衰老。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当中或一些文章当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观点啊，不要神话跑步，跑步最多能够延缓衰老，抵消不了我们天天熬夜啊、不做防晒啊造的孽。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科学的饮食，然后呢作息要规律一些。那还有朋友认为说精英跑者都是健康的典范，很多的朋友为了比赛练到一种极致，那是竞技状态，不适合普通人。普通人练到体感舒服就可以了，想跑步又不显老，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点，要运动适度，每周呢最多跑5次，单次跑步呢不要超过90分钟，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最大心率怎么来计算？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我们的最大心率。那每周呢抽2到3次来做力量训练，像深蹲、硬拉、俯卧撑、平板支撑、卧推都可以，保住肌肉就是保住年轻。还有呢就是每跑4到6周安排一周减量周，跑量降30%到50%，留足够的时间给我们的身体用于恢复。第二呢，就是吃对也是很关键的。每天呢，每公斤体重要吃1.6到2.2克的蛋白质，像鸡蛋的鱼类啊、乳清蛋白都是很好的蛋白质。多吃一些啊，蓝莓、菠菜、绿茶，帮助身体来清除自由基。千万不要为了减肥而减少主食，不要让肚子太饿。还有一点就是，脸部的防晒要到位啊，户外跑前一定要涂防晒霜。不要嫌麻烦啊！阳光当中的紫外线是显老的元凶，运动之后30分钟之内要赶紧的清洁皮肤，做好保湿。每周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敷一些补水面膜啊。还有就是要睡够了哈、啊。所以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跑步的初衷是健康，不要和别人比配速、比跑量，跑得久、跑得舒服，比跑得多、跑得快重要多了。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今天呢是周五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周末做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啊，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我们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无论是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过了25岁，面霜这一步真不能省啦！选对面霜，皮肤状态才能维持得住。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呢，有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可以选，干皮油皮都合适。滋润型绵密的乳霜状，推开特别丝滑，吸收快，不黏腻。清爽型凝霜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夏天用也不闷哦。两瓶75毫升正装，总共150毫升，福利价4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平均一瓶不到200，早晚用两瓶够大半年。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今天周末是吧？
8: 周末了。
9: 哎呀，真的，我好想，好想给这个我们家的空调啊上柱香啊。
8: 这命都是空调给的啊！
9: 周末我哪儿也不去，
8: 只在家里吹空调。

0: T 恤吧，
1: 嗯，
0: 拉夫劳伦，
1: 哎呦，
0: 纯色，然后有 polo， 有圆领，短袖大集合啦。
1: 是个品牌的这个短袖了啊。
0: 应该这么说，非常尊敬的说，美国唯一的奢侈品品牌啊。
1: 嗯，今天在我们这儿价格完全不是奢侈品的价格。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今天
1: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这种天气的时候，大家想出门，然后呢，衣柜已经被翻烂了，就找不到，就是适合这个天气的衣服。
0: 就是希望能够穿的平时穿的松弛一点。
1: 对。
0: 因为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说要有松弛感？大家平时压力都蛮大的，
1: 嗯，
0: 就穿着上面如果要是再很紧绷的话，就让人觉得更加不舒服。当然了，有一些场合你是必须要正式，
1: 哎，像职业装啊这种出门的时候，
0: 对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看了一下我身边的人，基本上出门就是什么 T 恤短裤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美丽的洞洞鞋。
1: 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非常适合日常通勤、周末出门啊，还有情侣一起来买，就简单好搭配，也不用纠结它的这种搭档。
0: 因为呢，男女同款，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低成本情侣装。今天多少钱呢？到手价279一件。
1: 嗯，
0: 我们嘻哈苏沃平常买的也不贵，379。拉夫劳伦，大家去可以去查一下，它官网价格还是大几百，还蛮贵的。
1: 没错，
0: 今天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商城看一看，好多种颜色。
1: 这是一款基础款的短袖哈，它不是那么的花哨，而且呢版型非常干净，颜色呢也很耐看，穿上身呢不会显得松松垮垮。像 polo 款呢，相对更有精神一点，特别适合上班呢。见朋友啊，
0: 有领子就是相对正式一点可以穿，
1: 哎，没错，
0: 女生穿也会觉得非常的英姿飒爽，
1: 干练一些，
0: 哎，对，干练，对，然后圆领的就更加休闲一点，
1: 休闲一些
0: 啊，
1: 嗯，像周末逛街、开车、旅游的路上啊，穿着都非常的精神，所以呢，大家啊，有需求要赶快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了，
0: 这个。它有多种搭配，
1: 嗯，
0: 不要看它是一件 T 恤，女生穿你底下可以配个短裙
1: 啊，
0: 短裙也可以，短裤。
1: 但男生其实也是
0: 牛仔裤，
1: 你像配个牛仔裤、配个长裤或配个短裤，然后呢把它这个扎进裤腰带里，啊，显得感觉又不一样了。
0: 哦，那就有点挑身材哦。
1: 啊，
0: 扎到裤腰带里是有点挑身材。
1: 木哥估计够呛。今天有很多种的颜色可以选择啊，这一点是比较实用的。喜欢稳妥一点的，大家可以选黑色、藏青这一类的基础色。想穿的清爽一点的，可以选一个浅色系啊。男女同款的好处就是什么？家里两个人都能看啊，自己买一件给另一半，顺手也带一件，非常适合给爸爸呀、老公啊、男朋友准备一件，属于不容易出错的实穿型的礼物，就非常好用了。
0: 对，就这个牌子还不错。价格上来看，你日常买一件品牌的基础 T， 300多非常常见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到手价只要279，这个价位你可以买从夏天到初秋都可以。
1: 嗯，
0: 天气凉一点，外面搭个外套也是 OK 的。
1: 没错，
0: 对吧？比起那种虽然很便宜，但是呢，因为你夏天的衣服要经常洗，
1: 哎，对，
0: 洗凉水以后就已经
1: 掉色了、变形了。
0: 哎，你就根本就不想穿。
1: 没错，
0: 我就是有一个消费观，我特别的赞同，就是贵一点的东西啊，如果你使用的频次高，那它就是便宜的。
1: 嗯，
0: 再便宜的东西，只要你用的次数少，它就是贵的。
1: 那没错，
0: 对吧？
1: 哎，
0: 今天279，拉夫劳伦的纯色的 T 或者是 polo 衫到手，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好穿。
1: 想入手的朋友呢，大家不用等到想穿的时候再找合适的颜色和尺码的，往往走得比较快啊。所以呢，大家今天看到喜欢的颜色，先把尺码选好。福利价279一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商城来下单。下单之后呢，大家一定记得要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的现金红包。
0: 六点的嘻哈饭点，广东那边有一种美食叫叉烧。
1: 哎，叉烧好吃。哎，
0: 好吃啊。
1: 嗯，
0: 它明明是一种肉类加工肉制品，对吧？
1: 哎，对。
0: 它为什么叫叉烧？
1: 哎，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插在叉子上这种烤制的？那是烧烤。哎，为啥叫叉烧？
0: 你一句话把我们六点钟的东西都讲完了。
1: 真是这个意思啊。那稍后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叉烧话题。现在的年轻人说我们80后没吃过好东西，来一波80后的食谱，哎，给他们开开眼。
0: 气死！说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好东西，我们那时候确实 没有肯德基，没有麦当劳
1: 啊，确实没有。

0: 有这些小甜水，但是我们也有属于我们的快乐。我就说一个
1: 什么东西啊，
0: 你们吃过唐僧肉吗？
1: 我吃过
0: 那种特别香的豆制品，一小包，然后放在嘴里咂摸咂摸，哎呦，甭提多好吃了。
1: 没错，所以呢，大家在我们80后的那一代哈，有哪些食谱来给00后们开开眼啊？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最近在湖南郴州，一名女子做饭，就是那个农村的那种
5: 土灶。
6: 哎，对对对对对，它不是有灶坑吗？
5: 啊，灶坑。
6: 灶坑需要有东西进去引火，对吧？
5: 嗯
6: 嗯。然后呢，它这个灶坑里没有火，要放一些。
5: 柴火，
6: 哎，
5: 就是软的柴火来引火。
6: 她婆婆就扔了几个手榴弹进去。
5: 等会儿是扔啥玩意儿？
6: 手榴弹。这当然了，它不是真正的手榴弹，这是什么呢？是在学校体育课用的模型。
5: 哦，吓死我了！
6: 她老公呢，就看到老师正在处理这个东西，把它扔掉，就把它拿回来了。然后呢，自己当时煮饭啊，然后在忙家务，孩子奶奶看没火了，丢了几个进去，但是她不知道啊。她吓得要死啊！
5: 别说你吓得要死，我听到这个的我都吓死了，哪里家里东西居然有这东西啊？
6: 我也饭没吃上，魂没了，你知道吧？
5: 这真的是啊！
6: 模型也不要往灶里扔。
5: 对
6: 对，不炸人，把人吓出个。好歹了怎么办？
5: 你就说说什么老公拿的，奶奶烧的，媳妇儿吓死了，真的是啊。但是奶奶说了，这柴火太有劲儿了啊。
6: 最近浙江杭州派出所接到辖区一个超市负责人的报警，说我这超市小本生意，3瓶飞天茅台没了，
5: 这
6: 价值不菲啊。
5: 对呀，这个在超市里怎么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呢？
6: 那不肯定是对吧？别人睡，他怎么偷的呢？就奇了怪了。他一点印象没有。接到报警之后呢，这民警第一时间就到了现场，调了这个店内还有外面的公共这个视频，很快就锁定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女子。
5: 哦，
6: 这个视频当中就拍到了嘛，他就专门挑那些价格昂贵的名酒区在里面晃啊晃，然后等到店员不注意他的时候，哎，非常熟练，把这茅台酒从货架上拿下来，快步走到这个超市的死角。然后赶紧塞到自己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包里，
5: 哦，就提前准备好的这种大的手提包里了。
6: 踩过点嘛，他就知道什么地方是死角
5: 啊。
6: 然后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的走出了这个超市，没有结账。
5: 哎呦天哪！
6: 他不是肯定是他拿的吗？但关键是什么呢？他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5: 怎么说？
6: 他作案的时候全程是个女的啊，全程佩戴手套、口罩。刻意的去掩盖指纹，还包括你的脸上的五官。得手了之后，他逃离现场，完成了变装。
5: 就是逃离现场之后，他还变装。
6: 就是他在进超市之前就做好了布局。先到商场的卫生间里，全身的行头换一遍。然后偷完了之后，马上用现金购买地铁的。单程卡现金，不留痕迹哈，然后随机选择一站下车，混到一个小区里，在小区里完成第二次的换装。没完啊，为了彻底的切断追踪，他还请一位路人代为给他叫车，用手机转账给对方，最后乘着网约车回到家。
5: 我的天哪，
6: 还没完，到了家
5: 还没完，
6: 楼下他故意按其他楼层的电梯按钮，
5: 然后
6: 从消防步梯走到他家的那一层。
5: 不是，这姐们在干什么？你在演电视剧呢？
6: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搞错了一点。
5: 怎么说？
6: 他这样反复的变装，一个人的这叫体貌特征，衣服是一个方面。身高
5: 啊，
6: 还有一点就是他不管换多少妆，
5: 戴口罩了。
6: 口罩都没换过，
5: 哦，口罩没换过，
6: 对吧？你看一个身体走路的姿势、身高这东西你没有办法，然后全程换什么花花绿绿的口罩都始终在脸上，
5: 都换在脸上了，
6: 所以你就换着有啥意义啊？
5: 就是自我感动自我，自己忙忙碌碌，然后呢偷了一瓶酒，
6: 三瓶
5: 啊，偷了三瓶酒，
6: 那还整的跟拍电影似的
5: 啊，这真的比电影可精彩多了呀。电影也就是可能也就是偷了个东西换了一次妆，人家这还来来回回的换了好几次妆
6: 啊，这什么都还不是就现金坐地铁，然后让别人给他叫车，然后
5: 我建议就是警察到他家呀去看一看这姑娘是不是写了个剧本啊，你是在完成什么任务吗？我想请问
6: 你就这点本事你干点正事早发财了好吧？
5: 是真的，你说你做点什么有这种的准备这么充分，你干什么不行啊？
6: 前两天出差坐了高铁，然后坐到了静音车厢。静音车厢真的不允许你讲话耶。
5: 是真的，
6: 你稍微跟旁边的人讲话，哪怕声音压的是非常低的，乘务员都会来提醒你说不好意思，这里是静音车厢，如果需要交谈请你到这个两节车厢的交汇处，你出去谈，就这意思。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5: 啊，非常好，
6: 对吧？就有一些我有这种安静的需求，不想被别人打扰。
5: 但太安静了，真的是受不了，
6: 受不了。
5: 就有一次，我真的是无意当中选择了静音车厢，
6: 然后
5: 就是你把手机开的稍微大一点声音，
6: 那不行，
5: 立刻就来了。
6: 那肯定的。
5: 你和这个就是伙伴同伴
6: 稍微讲两句话，
5: 有一种
6: 在，
5: 然后立刻就来了，你这群众真的是闭嘴。

0: 是发手机在发信息聊天，
1: 对对对，就有一种在小学课堂上上课的人，
0: 对对，被班主任盯着，
1: 老师说不要讲话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要不是静音车厢，而且正好你的车厢里碰上了那些小孩儿，
0: 哎呦，
1: 应该叫熊孩子，
0: 熊孩子，
1: 就那种困扰，真的是，如果体验过的话，你真的就让人觉得，
0: 就恨不得想把他打一顿，
1: 那也不是，很烦，因为你自己知道他只是个孩子，
0: 是，
1: 但是我比较介意的是，孩子吵闹没有关系，因为他本身年龄很小，自我约束能力差，家长完全不干预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火大。
0: 就家长很纵容他，
1: 就完全不干预。
0: 就经常说有个熊孩子背后肯定有个熊家长。
1: 前两天的四川一男子坐高铁，然后后座的孩子一直踢他的座位。
0: 哎呦，这种是最讨厌的。
1: 啪啪踢，然后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休息，然后这小伙就站起来，对着这个孩子的爸爸说：“你休息的好吗？我休息不好哎，因为你儿子一直在。”踢我的座位，我相信这个小伙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才会跟他的家长来沟通，
0: 没错，
1: 接下来的这一幕真让人瞠目结舌，
0: 家长就开始解决这个事情了呗，
1: 把啪给孩子一巴掌，
0: 帅
1: 那有什么好废话的，真的，你但凡我不是说我不是赞同用这种方式来管教孩子，但是你但凡你管教孩子那句哎呀他还只是个孩子就应该由我来说，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是。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

0: 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暑假，很多人选择自驾出行，去玩，带着孩子，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自驾出行呢，要把一些准备工作给做好，尤其是如果你在路上啊，不小心发生了单方小事故的时候，那这时候一个靠谱的保险就很重要。
4: 没错，
5: 平安车险三免赔加上全国通赔，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发生的是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就可以理赔，你不需要来回跑
4: 啊！这真的是太方便了啊！
5: 不用去影响你旅行的心情。
4: 大家呢一定要存好这个平安车险的热线4008-60，4008-60啊，可以来选择平安车险了啊。
5: 这一个离了大谱的事啊。
4: 怎么说？
5: 说有一女的，前两天某女子入住西安一家酒店，
4: 到西安去旅行，
5: 当天晚上房间突然断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打电话到前台，前台说，你好小姐，我们这个酒店刚刚倒闭了。
4: 这你等会儿，我刚住进来然后你就说你倒闭了，你是什么意思啊？
5: 然后对啊，他也觉得很懵，我们比他还懵，我们听的人也很懵。
4: 我听着，我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听都没听说过，闻所未闻。
5: 赶紧下来，跌跌爬爬的下来之后呢，发现前台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岗，帮他退了剩余的房费。
4: 还真倒闭了
5: 啊！说事发的时候，他们正在跟就是后来他发了这个帖到他的这个什么账号。底下就有人，因为这个事太离谱了嘛，然后这个底下就有人来评论说他这个人就是这个酒店的，这个酒店的员工
4: 啊，
5: 说这个事发的时候呢，他们正在和经理在外面办事，接到消息非常的突然，返回到酒店之后忙着给客人退费，一直到忙到凌晨，而且他们员工工资还没有结清。
4: 那就说明他们这个酒店不是一个私人酒店，可能是一个连锁品牌了。
5: 应该是吧，
4: 对吧？就突然间说啊，这个酒店我倒闭了，完了之后呢，你看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客人，然后就断电了。
5: 入住期间，这个网友就说，入住期间没有发现这个酒店有任何异常，工作人员包括保洁都非常到位，就怎么突然一下半夜，对吧？
4: 半夜宣布倒闭都没来得及通知自己的工作人员。
5: 但是呢，他该说不说，前台的这个服务员小姐姐的这些行为倒是给他对这个酒店加分不少，还非常暖心的提醒他带好物品。我当然要带好物品了。
4: 这就觉得很离谱，
5: 就感觉像那个短剧里面霸总说，一分钟我要这家酒店从这个市消失。
4: 好嘞，
5: 说欠什么房租水电，这也不像啊。
4: 对啊，你想，你如果说你倒闭的话，也不可能说半夜，而且已经还有很多的客人入住的情况之下，对吧？你怎么要提前两三天告知一下所有要来入住的这些朋友们？这
5: 离了个大谱，
4: 离了大谱啊！
5: 最近天津因为手机屏幕有问题，一位妇女士把手机送去维修，送去维修以后，她就不想在那等，因为修复手机还时间蛮长的嘛。她就先离开了啊。然后呢，这个维修店的店主打电话来说要检测软件
4: 啊。
5: 你要提供锁屏密码。没有多想就给了。然后呢，这个很快店主就说，你的手机修好了，你拿吧。
4: 那就没有问题啊。
5: 然后妇女士说，哎呀，我今天太忙了，我第二天来取吧。
4: 也可以。
5: 对，第二天到店拿了手机之后，发现店主用他的手机登录过社交账号。
4: 对，
5: 然后查看以后报警，警方一查，店主从他的手机里导出了40多张亲密照片。

0: 哎呦我天哪，
1: 私密照片啊。
0: 嗯，
1: 目前已经妇女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
0: 你说
1: 就是店主确实违法甚至犯罪，如果你拿他的照片去牟利的话、嗯、对吧，这是毋庸置疑。但是这个妇女士该说不说，心也够大吧？
0: 心也太大了吧！
1: 我跟你说，这个我其他的东西离开身边我都不要紧，手机一定是不可以离在身边
0: 的。而且你看，你手机现在的功能有多少啊，对吧？你看，它只是这个，这怎么说，导出了一些照片。那我们的这个银行卡密码呀，然后呢，有一些这个支付的信息啊。
1: 你看我不能看的啊。
0: 嗯。
1: 什么微信聊天记录这些东西那就不用说了对吧、微信收藏夹、手机备忘录、
0: 和闺蜜的聊天记录、
1: 这些东西都不用说，现在还多了一个、豆包的查询记录对话记录，你敢拿出来给别人看吗？
0: 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是长点心吧啊。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一天，阿小木约自己喜欢的女生黑小米到山上去看夜景，这时一阵凉风吹过。
2: 哎，你冷不冷？
3: 我不冷，谢谢。
2: 哎，那个不客气啊，那你可不可以把大衣脱下来给我穿呢？哎呦，我好冷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7: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8: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7: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
8: 忙一天回到家，护肤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不能省，但是呢确实这个精力也不太够
7: 那有些时候你像工作了一天特别辛苦，回到家又瓶瓶罐罐的，特繁琐。
8: 所以很多姐妹喜欢买套装，我也是，省事儿嘛。他给你配好了，就是这个用完用那个，用那个用完用这个，不挺好的吗？但是套装它有一点比较贵，
7: 是，
8: 而且有一些套装嘛，我该说不说，一品牌不讲究啊。它不是按照护肤的顺序来配
7: 啊，
8: 它是按照什么呢？我这个品牌的畅销品，然后给你搭两个滞销品。
7: 哎，对，
8: 对吧？
7: 就很鸡肋。
8: 因为那些单品，你如果搁单卖的话，可能很难卖出去。它是搭着套盒一起卖。但是海蓝之谜不一样。它是按照护肤的步骤给你配好的。
7: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修护三件套啊，
8: 礼盒礼袋都有，就说明什么呢？可以拿来送人，对吧？
7: 没错。
8: 但是我相信拿到了以后你舍不得。里面是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然后有两种规格哈。
7: 两个规格。
8: 一个呢就是主要区别在面霜，一个面霜少一点30毫升，另外一个面霜多一点60毫升。我建议大家买那个
7: 60毫升的，
8: 因为为什么60毫升的面霜加上15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我们今天到手1199，
7: 没错。
8: 如果是30毫升的话，到手999。也就是说只贵200块钱。
7: 而且你想，
8: 但是你家的面霜翻了一倍。
7: 对啊，面霜翻了一倍，60毫升整整多了一倍啊。
8: 来，现在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

0: 20，点击紫菜单给力，赶快来抢。
1: 这套的优势非常明显，就是基础护肤流程呢不用东拼西凑了啊，精粹水先打底，洗完脸之后呢在脸上轻拍一下，皮肤呢会有一种被润开的感觉，那精粹乳接着就在后面，质地呢是顺滑的，适合白天晚上来日常的使用，最后呢我们再用面霜来收住，整个护肤步骤更完整了。
0: 对，
1: 对于平时就是想要追求质感的一点又不想一件一件慢慢搭配的人来说，这种成套的组合太省心了。
0: 哎，如果你要是单用，比如说白天你觉得比较热，出门我就用一个乳没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把面霜糊上。
1: 但是
0: 哎，面霜是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好吧，这三件套就摆在你的这个梳妆台上啊，顺序做这个一二三，然后呢用的时候就特别方便。
0: 对，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天，我真的命都是空调给的。就是外面和室内开着空调的话，它的温差其实还是蛮大的，
1: 没错，
0: 所以一冷一热的话，你的皮肤会有点敏感、
1: 嗯、
0: 而且经常待在空调房间里面脸会干，经常在户外其实你的脸也会干，
1: 是
0: 就是具体原理参考一下烤鸭。然后你的油出了以后你不就干了吗，对吧，
1: 没错
0: 啊。
1: 而且这种水乳组合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它不只是给大家一瓶水或者一瓶霜，它呢是把日常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几步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像精粹乳15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精粹乳是125毫升，再加上一瓶面霜，从早到晚的护肤到周末慢慢的护理，你都是可以用得上的。
0: 对，
1: 嗯，
0: 特别好。
1: 而且你如果说你送人的话，这种送礼的场景也很合适，那很多的这种送护肤品送单品容易担心对方会不会不需要啊，还要自己来配啊。
0: 哎，送人的话哪有拿一个面霜出手的呀，
1: 抠抠搜搜的、嗯、
0: 对吧、
1: 嗯、
0: 应该是礼盒礼袋，看上去多体面，
1: 没错。
0: 好，价格呢就今天日常价就是
1: 两个规格，
0: 对，30毫升面霜的版本到手999，
1: 哎，没错，
0: 60毫升的面霜版本到手是1199，
1: 是。
0: 当然，从划算的角度上来说，那肯定是1199的这个非常划算，但是看各位的预算，好吧。
1: 精粹水和精粹乳呢，都是正装的容量啊，再加上面霜和礼盒礼袋，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属于一种完整的一套了啊。
0: 嗯，
1: 喜欢海蓝之谜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进行购买了，下单之后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记得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烫染过的头发真的太需要好好护理了，干枯毛躁，打结梳不开，摸起来手感特别差。卡诗黑钻洗发水呢，透明主力质地，起泡特别丰富，泡沫绵密细腻，洗着很舒服，带淡淡高级香，留香也长。医生大瓶装，一瓶福利价199元，两瓶29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大容量每天洗头用好几个月。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4: 我们是
15: 嘻哈家族。今天说叉烧，叉烧这个名字很有趣啊，它是把烹饪的方式用来命名
14: 啊，
15: 它是用烹饪的方式来命名一道菜。
14: 嗯，
15: 就是很简单，用叉子把肉叉起来
14: 烧，
15: 就是烤到炉火里面去烧烤。这个过程在粤语 广东话以及在我们的古汉语里就叫烧，
14: 哦，
15: 所以就叫叉烧。但是呢，叉烧肉它特指的就是猪肉。
14: 嗯，
15: 正宗的叉烧用的是猪里脊，就是叫梅肉嘛。
14: 嗯，
15: 或者是猪肩肉，因为那块肉嫩
14: 啊，是
15: 要经过腌制，用蜂蜜啊、酱油啊、红曲米。把它腌完了以后再烤，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叉烧肉外面是红的，它用了红曲米把它给腌，会有淡淡的甜味，
14: 嗯，
15: 对吧，
14: 而且那种焦香的感觉特别，哎，好吃吧。
15: 嗯，今天西海饭店给大家推的呢是南仙港湾广式秘制叉烧，我跟你说相当的正宗
14: 啊，
15: 一袋呢是200克，
14: 嗯，
15: 独立包装，吃多少拆多少。
14: 今天的福利价是79，到手5袋，
15: 顺丰包邮到你家。
14: 嗯，
15: 今天下单限时加赠卤猪耳朵一袋。
14: 哎呦我天哪，这真的是太会赠送东西了吧！这夏天一个卤猪耳朵，那真的是一瓶啤酒下肚了。
15: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它正宗在哪里？它的每一袋叉烧还给你配酸梅酱。
14: 哦，厉害了！
15: 你在广东吃叉烧，或者他一定会给你一个那个酸梅酱蘸着吃。
14: 而且去过广东的朋友一定对街边的那种烧腊档啊挂的油光发亮的那种叉烧念念不忘。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啊南仙港湾的广式秘制叉烧。
15: 刚才说了，200克一袋独立包装，今天的79块钱到手5袋，顺丰包邮到你家。今天限时下单的话，还送你一袋卤猪耳朵。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五袋囤在家里，有的时候来不及做饭或者想解个馋，拆一袋热一下就可以了呀。
14: 是
15: 哦，
14: 就这款叉烧呢，出自30年专做啊粤菜烧腊的老师傅的手，而且呢广式传统的工艺，地地道道的配方，选材上的一点不含糊，用的是鲜的猪肉啊，生态牧场散养出来的猪肉，质非常的紧实而且有弹性，从原料到成品可以说是层层把关，绝不拿那种什么冻肉啊碎肉来糊弄大家，
15: 工艺也非常的讲究。首先猪肉经过12小时的静止排酸，去掉腥味儿，然后手工腌制2个多小时，
14: 嗯，
15: 让这个
14: 酱料
15: 啊秘制啊一层一层的渗到纹理里。

0: 里面，然后是真空慢腌，说这样的肉啊出来的时候纤维比较完整，比较细嫩，而且有弹性，哇，咬到嘴里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感觉
1: 啊。
0: 我们吃肉嘛还是要有点嚼头的，对不对？
1: 那种爽脆 Q 弹的感觉。
0: 对，再说味道吧，真正好的叉烧软糯多汁，香甜可口。
1: 而且一定是肥瘦相间的这种五花肉啊，经过烤制之后，它的油脂渗进了瘦肉里面，就是表层挂着一种油亮亮的蜜汁。
0: 没错，现在你到手的这个五袋免洗免腌制，所有的调味师傅帮你搞定了，你拿到手自然解冻，扔到微波炉的话中高火5分钟，空气炸锅180度烤5到7分钟就 OK 了。是不是非常方便？
1: 非常方便。
0: 我切片装盘以后，人家就没有人想到居然是你5分钟就能搞定的东西。
1: 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可不可以都不用切盘了，
0: 你抱着啃是吧？
1: 我抱着整条啃，哇
0: 好过瘾，
1: 感觉好爽啊，对吧？
0: 然后你再稍微配个青菜，焖点米饭，就一顿啊。
1: 不用配青菜的朋友们，我们不是送了一个卤猪耳朵吗？然后配个黄瓜和卤猪耳朵一拌。
0: 哎呦，
1: 我的天哪，这夏天真的是标配，朋友们。
0: 太会吃了。
1: 而且今天还限时加赠的是每袋叉烧搭配的是
0: 酸梅酱
1: 啊，酸甜解腻，口感直接再上一个台阶。
0: 所以想吃一口地道的广式叉烧，不想在厨房里面折腾，关键是这种东西你自己
1: 搞不出来。
0: 对，因为没有相当的厨艺你是做不出来的。
1: 没错，比如说你在家里自己想吃一点，或者给家里人改善一下我们这个平时生活的这种菜的口味啊，或者是说有现在很多的朋友说我去露营啊野餐，带上一点都非常方便，你在家提前烤好切片冷吃也别有风味，就不管你是厨房老手还是厨房小白，这道菜一定会让你轻轻松松的收获所有人的掌声。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现在就能买，下单之后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抽奖，有机会获得88块8毛8的现金红包哦。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语文课上，老师阿小木让学生黑小米用长城造句。
3: 长城很长，
4: 不行，再造一个。
3: 啊，不行啊，老师，我又不是秦始皇，造不出来呀。嗯。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我们说说看，
5: 嗯，
6: 我们80后小的时候也是吃过好东西的，
5: 没错。
6: 就你们这些小孩儿，别看不起我们。
5: 来说说大家。
6: 好心酸，这话讲出来。
5: 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吃过哪些好东西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黑老师已经说了，唐僧肉已经算是好东西了。
6: 但是有人马上纠正我了，说唐僧肉根本不是豆制品。
5: 啊，就好像每个地方糖制品
6: 萝卜丝
5: 啊，对，而且是甜的，
6: 还有一些地方是用那个芥菜丝
5: 啊，对
6: 就那种有一点点脆脆的，
5: 就是那种拉出来
6: 那个豆制品的是什么，
5: 怎么嚼都嚼不动的那种。
6: 是辣条。好吧，我承认辣条也很好。
5: 来看看大家80后的朋友们给的食谱都是什么。
6: 他说我估计现在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5: 什么东西？
6: 就在我们家那边就叫赖葡萄泥。
5: 哦，长得像苦瓜。
6: 它是不是就是苦瓜的？
5: 不是不是不是，
6: 不是啊，
5: 不是，就是它是，就是水果的一种吧。
6: 它不是苦瓜熟了是吧？
5: 不是苦瓜熟了，苦瓜是长的，赖葡萄长的是短胖短胖的，
6: 就很甜呢、欸，
5: 好好吃啊！
6: 它的那个籽吃到嘴里面，就是你嚼嚼有点糯糯的
5: 啊。对，我第一次见它的就是，我说这苦瓜长老了变成这样了吗？别说这不是苦瓜，就是赖葡萄。
6: 这样子。现在好像都没有地方有卖的，对不对？
5: 很少，好像在四川那边卖的多一点。这个朋友，好多朋友都说，刚刚说到唐僧肉，真是80后一代人的记忆。学校的小卖铺或者是那种小摊子啊，经常各种卖各种各样的唐僧肉。
6: 现在小朋友从上幼儿园开始，他们都会有水杯，现在就专门给小朋友的水杯，
5: 嗯，
6: 就设计的也很漂亮，
5: 是，
6: 然后考虑的也很周到，
5: 哎，
6: 比如说给小小孩的，他那个上面有温控，就显示温度，
5: 哎，对，
6: 有显示温度的，对吧？
5: 是，
6: 然后还有带什么各种什么吸嘴啊什么的，反正就很漂亮。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
5: 哎，所以你小的时候用什么喝水？
6: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那个军用水壶
5: 啊，那就是家庭条件不错的嘞。
6: 军用水壶，然后夏天的时候我爸会给我1毛钱、到那个学校门口有那种打那个散装橘子汽水
5: 的
6: 冰冰的、1毛钱可以整整打一壶，然后带到学校去。后来在课间的时候就会有同学围在我的身边，赞美我，
5: 相互之间尝一口，
6: 相互没有
5: 分享一下，
6: 对，然后我就会把那个水壶的盖打开，然后谁夸得好我就给他倒一杯，
5: 给他倒一盖是吧。就我小的时候喝水啊，就是真的是没有水杯的，带什么呢，就家里有人喝酒，
6: 酒瓶子，
5: 带酒瓶子，然后酒瓶子里面呢，然后灌上那种凉白开，放2粒糖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6: 糖精。没有，
5: 就是那种好小，
6: 就特别甜，
5: 好小一点点，然后放进瓶子里，整个瓶子特别甜。然后那时候还卖那种什么就是像色素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再倒一点再进去，就可以把它自己自制的饮料，
6: 然后到学校去卖是吗？
5: 到学校给同学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放了那个2个那种输液的那种管子
6: 啊，
5: 然后洗得干净的啊，
6: 然后在学校课间的时候把老师吓一跳。胡宇，胡哥，
5: 你在喝什么？红红的吓死人，
6: 而且还是个什么什么酒。龙葵是什么东西？看上去有一点像那个蓝莓，哎。
5: 龙葵就
6: 是有毒的吧？
5: 农村长大的孩子应该都吃过，就是那种紫色的小小的，
6: 有毒吧？
5: 应该是青的是有毒的，然后呢，长成紫色的应该就没有毒了。哎，这个朋友说，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酸梅粉放在一小袋里？啊，配一个小勺，
6: 1毛钱一袋，然后一个那个小勺，那个小勺的柄上面还会有，比如说有什么龙啊，有什么的，好像是12生肖。
5: 对对对。
6: 我们班上有同学，他就专门收集这个小勺。
5: 嗯。
6: 我们有的时候偶尔，获得奖励，吃完了之后都把小勺洗干净了， 给他。
5: 嗯，而且有些时候就是你买了一袋之后，身边围了一堆伸手的人，
6: 对，夸我
5: 就不是夸，是一人倒一点在手掌心上，大家相互、
6: 啊、是啊是啊，就必须得夸我才可以。
5: 不能了，这个话题不能再聊了。
6: 先说你们有没有吃过鱼皮花生米？鱼皮花生米到现在还有，
5: 有有有，
6: 只不过现在吃东西太多了，就显不出它的尊贵、嗯、
5: 珍贵了。
6: 对，那个时候鱼皮花生米还得了啊，
5: 那时候是论颗卖，
6: 就是一颗你裹在嘴里能够裹好几个小时。
5: 你先把外面那个皮儿裹掉，然后再吃里面的花生。
6: 对，外面的皮儿咸咸的鲜鲜的，然后里面的花生脆脆的。
5: 我一个90后，我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啊？嗯哼，来，朋友们，80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咱们80后的食谱，给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开眼，咱们也是吃过好东西的人啊。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一起来学习。现在出租房子租的那一方叫
3: 房东。
4: 对
3: 啊，
4: 你有想过这个称谓吗？
3: 这啥？
4: 他为什么叫房东？他不叫房西呢？
3: 不叫房南？不叫房北呢？
4: 哎，对呀、
3: 哎，会不会是？就是我的理解，就古代啊，就是东为上，就是这个主家住在东边，然后呢，这个东边的房子不能租，租的是西边。
4: 来来来，到这里就可以得分了。哎，再往后就不对了，
3: 就胡扯了，是吧？
4: 东确实在我们古代中国文化当中是主人所有者的方位符号，所以呢屋子的主人叫房东。而房西呢在古代的礼仪里面叫做什么？叫房客。
3: 哦，
4: 对，为什么不叫房西？就传统的建筑坐北朝南，然后它的这个里屋和它里面的院子就是中间东为主位，西为客位，对吧？就是属于这样叫主东客西这种尊卑的逻辑。那很多人说，那为什么不叫房南或者房北呢？
3: 不是，你看啊，就是古代的房子北面就是房子的，
4: 因为南北它指的是方位，它不是身份嘛，对不对？东，你看他这个东和西之前就说了，就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然后你看有很多东家，古东，对吧？坐东，这些都是衍生来的，那南北它就是一个方位嘛，
3: 就代表朝向的嘛。
4: 而且南北它有什么败北？
3: 哦，
4: 不吉利啦，
3: 不是很好听。
4: 第二题。兔兔明明那么可爱，
3: 为什么要吃兔兔？
4: 因为好吃吗？为什么没有能够取代猫狗在宠物界的地位？虽然现在宠物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我在社交平台上还刷过有人什么养什么蜥蜴，这些东西都已经不足为奇。有人养母鸡，
3: 对，养鸭子，
4: 鸭子也不足为奇，
3: 然后大可鸭，
4: 然后还有什么养什么虫子
3: 啊？对，
4: 对吧？
3: 是，
4: 这个兔子呢，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一种动物，
3: 很可爱啊。
4: 然后它呢也是属于体型也比较小，它为什么就没能成为宠物界的主流？其实第一点，四川人不答应啊，太好吃了吗？食用属性过强。兔肉你吃过吗？
3: 吃过。

0: 低脂紧实
1: 啊，对，
0: 而且还好消化，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嗯。我的天哪！所以你怎么能把
1: 四川没有一只兔子能够走出四川？
0: 你怎么能把食材养成宠物呢？对吧？你根本就一想起兔子，想的都是它的各种烹饪方法。
1: 清淡的、麻辣的都可以，
0: 对吧？还有呢，养猫猫、养狗狗的，特别是猫猫还好一点，猫猫它会有什么猫砂盆什么的。
1: 啊、对，
0: 狗养狗的人，拿到这个接狗狗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要训练它定点、定时大小便。
1: 嗯 嗯，
0: 就如果这个你做不到的话，这个狗做不到的话，你会给饲养你的人这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困扰。
1: 没错，
0: 对吧？嗯、狗是可以做到的。狗是可以做到的，
1: 经过训练之后啊，
0: 对对对，但兔子不行。兔子它为了充分的吸收草料营养，会进化出吃自己排出的盲肠便的这样的一个生理机制、
1: 哎、
0: 所以这种消化习惯对于饲养者的接受度挑战极大。
1: 而且就是但凡就比如说你有过养兔子的经历啊，就那个兔子你养了几天之后，那个味道难闻的哟，就是不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的，
0: 特别臭，
1: 特别臭。
0: 对，而且呢，我们养一个宠物，希望和宠物干嘛？有互动吗？
1: 撸它呀，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嗯，兔子天生胆子特别小，这跟它在这个整个生物界的食物链的位置有关。
1: 哎呀，那可更好玩了。
0: 它容易应激
1: 啊啊！
0: 然后养过猫的朋友就知道，猫应激最严重是可以死的。
1: 哦哦，
0: 兔子也一样，兔子胆子比猫还小。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就是兔子繁殖能力太强了。
1: 嗯，
0: 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养了一对儿，我的天哪，你这一年啥也别干了。它一年可以产几十只。
1: 是，就是开一个冷吃兔店就可以了。
0: 所以呢，猫狗经过上万年的协同进化，已经和我们人类就是很高度适配的共生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要善待这些小动物，因为它们真的是人类的伙伴，可以说。当然兔子也是，只要是动物、嗯、我们都要尊重它的生命权。
1: 兔子是餐桌上的伙伴，
0: 你这是它的野生能力就是还没有被驯化，但是并不妨碍我们会去爱它。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们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是一名空姐。
2: 先生你好，请问要喝点什么？哎，
3: 不喝不喝。
2: 免费的哟。啊，
3: 你不造假？那个，两杯橙汁，哎，再来杯可乐，一杯咖啡。哎，等等，你再给我灌点豆浆在里头，灌满啊。
1: 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瓶子。
2: 哎，快灌快灌！您这是要把机票给喝回来是吗？
4: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2: 我们是
13: 嘻哈家族。来，我们80后给这些小朋友上一课。我们小的时候吃过的这些东西，哼，那种幸福你们体会不到，那绝对不是你们现在吃到这些快乐。
12: 鹏鹏说冰宝露。买了
13: 什么东西啊？
12: 基本不喝，好像我理解是不是就是那个，就是一袋包装那种汽水，就买完之后它是用嘴一咬，咬个一个口，然后往嘴巴里挤的那种。
13: 我没吃过，
12: 但是很多就像他讲的，就买了之后基本不喝，就相互之间那种滋水玩。
13: 你咋那么淘呢？那玩意甜不拉几的，在狗的身上怎么洗？
12: 他说了健力宝这个丽丽橙。
13: 丽丽橙是什么？不是果粒橙吗？
12: 丽丽橙好像我也不知道。
13: 我小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喝过一种易拉罐的饮料，那个时候易拉罐可稀罕了。
12: 对，
13: 叫强力芒果汁。我不知道，就是芒果味特别浓，而且都有点感觉有点稠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吃好喝。我记得那次家里面是因为什么？有一箱扁扁的箱子，一箱，然后就偷偷喝从底下掏，
12: 喝完之后再把易拉罐放进去。
13: 那倒也不至于从底下掏，然后上面
12: 是完好无损的。
13: 对，上面那一排都是在的。
12: 叔叔阿姨拿着，哎，
13: 然后我妈有天拖地的时候就把挪个地方嘛，一拎，怎么这么轻啊，发现只有上面的三罐，
12: 其他都已经空了。你就说你这是买的啥呀？买的是假的。
13: 强力芒果汁，我记得非常清楚，超级好喝。
12: 这个朋友说西瓜泡泡糖啊，就做成那种西瓜形状的。
13: 这不是大大泡泡糖
12: 啊？有西瓜泡泡糖。
13: 有吗？
12: 啊，做成那种西瓜形状。
13: 小的时候不敢吃泡泡糖，那个因为家里面大人都会跟你说，泡泡糖如果咽到肚子里去，会把你的肠子粘起来。
12: 缠肠子啊。
13: 其实现在想起来，
12: 哎，信了嘿，
13: 你就不想给我买。
12: 这朋友说，他说我不知道80后有没有吃过炒面。
13: 炒面是什么？
12: 就是把面粉炒熟，然后放一点糖，然后和着黏糊糊的那种吃，还挺香的。
13: 特别健脾胃
12: 啊。对
13: 对吧，有小孩子有的时候吃积食了，就把那个面放在锅里炒熟了以后泡水给他喝。 这真的是真的，这是一个
12: 处方，
13: 对对，这是一个

0: 放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哨子糖你们吃过吗？
0: 哨子糖是什么？没吃过。
1: 就是类似于后来有一种进口的薄荷糖叫宝露，
0: 嗯，
1: 就是一个圆圆的，中间有个洞呢，
0: 嗯，
1: 因为最早我们这边也有那种叫哨子糖，跟这一样。
0: 哦，
1: 走啦。
0: 好多朋友都说小的时候我们吃过最好的东西就是唐僧肉了，吃了长生不老。
1: 有人说你们吃过在井水里泡的西瓜吗？哎呦，
0: 哎呦，井水里泡过的西瓜，还有帮助爸爸泡过啤酒，就是啤酒瓶啊，直接扔到井水里，喝的是冰冰凉的那种。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百花井那一带，
0: 嗯，
1: 百花井那个时候就真的有一口井，现在没有了，
0: 嗯，
1: 好像把它封，已经把它封上了。我很小的时候，大家都是从那个井水里打水，井水特别凉。
0: 嗯，还有这个叫什么裱花蛋糕还是蹄花蛋糕？
1: 裱花蛋糕，就全部都植物奶油，然后上面是红的绿的，看
0: 就放了一点点面包在底下垫底儿，然后上面全部都奶油
1: 蛋糕拍，然后什么，只有过年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
0: 那个蛋糕好香啊，真的好香，而且就是好便宜，一毛还是五毛钱一盒。
1: 你说是小盒吧？
0: 啊，对，小盒。
1: 对，你就那个时候那种大的那种裱花蛋糕一个，然后外面是那种纸的盖子，上面还有个透明的小窗，可以看到里面，上面还会写的字。过年的时候，那玩意儿提着那个到人家家里去拜年，就是非常贵重的礼物。
0: 是
1: 我小的时候，如果叔叔阿姨到我们家来串门拜年的时候，拎着这个蛋糕，我就。
0: 恨不得跟他回家，
1: 他们拿我家来，我跟他回家干嘛？因为我就觉得
0: 家里有啊，
1: 我就特别特别的喜欢他们。
0: 这不，小时候是没吃过老鼠屎，
1: 它就是一种
0: 形状的那种，
1: 像那种话梅一样，
0: 对，话梅的酸酸甜甜的感觉。
1: 我们不说吃了，你们玩过那种画片吗？
0: 画什么画片？集卡片吧，
1: 就是那种拍画片嘛。
0: 嗯，卡片。哎呀，今天真的是来了一波回忆杀。你说这些东西好吧，其实也都是那个时候的小零食。
1: 他那个时候肯定不如现在，现代的食品加工工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那种在物质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给我们留下了很难忘的记忆，
0: 深刻的印象。
1: 对对对，日子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但是这种看着现在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选择，我们也觉得挺高兴的。
0: 是的，
1: 也不妨碍姨姨多吃一口。
0: 已经是周末了哈，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好好的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啊，自己可以出去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但是呢，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带空调房，皮肤特别容易干辣，紧绷起皮卡粉，敷了好多面膜都感觉补不进去。选品好用的爽肤水很重要，兰蔻新版粉水呢，粉粉的液体带着淡淡玫瑰香，质地略浓稠，上脸吸收快，不黏腻，拍完脸软软嫩嫩，很舒服。新版配方更温和，敏感肌也放心。两瓶400毫升，总共800毫升，福利价只要1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两瓶够大半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晚上七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
4: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5: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4: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5: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4: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5: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4: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6: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说到歌手齐秦，我们自然会想到他的型男气质，可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浪子型魅力。他既有摇滚歌手的野性不羁，又带着诗人一般的温柔深情，这种矛盾而迷人的气质也使他成为华语乐坛最具个人风格的音乐人之一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齐秦的歌。

他的风格融合了摇滚的激情和民谣的质朴。早期如狼一般的摇滚气质充满了孤独与叛逆，狼的专辑以强烈的节奏和激昂的旋律点燃了年轻人心中的热情，转向民谣之后尽显温柔细腻。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花好月圆，鹊桥上牛郎和织女深情地依偎在一起，为了这一天，他们已经整整守候了一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
2: 亲爱的，我好。
1: 牛郎刚想说几句情话，这时耳边传来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声音。
3: 啊，先生买朵花呗。
4: 啊，我去。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0: 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
1: 当时齐秦正与王祖贤热恋正浓，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就是送给王祖贤的爱情宣言。在爱情宣言这首歌当中，他把对爱人想说的话都一一道尽，令人听起来格外的百感交集。爱情上的不完美让他变成了一个书写情意的诗人，在字里行间宣泄出对爱情的无奈以及灰暗的期许。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到国外旅游，他走进一家挂满漂亮衣服的店。
2: 哇哦，这里的衣服好漂亮哦，而且每一款都只有一件呢，好特别哦。
1: 黑小米开始在店里随意试穿，店员却用奇怪的眼光盯着他。一位会讲汉语的顾客阿小木动了恻隐之心。
3: 对不起，这是一家干洗店。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非常的唯美，能够让听者有一些共鸣，会让人沉醉在齐秦的意境当中。齐秦用声音带给听者一个充满故事的世界，歌曲非常的悲伤，会令听者勾起那种伤感的情绪。这首歌像极了齐秦对离开自己的王祖贤的心疼和告白。

0: 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帮爸爸去买酒，临走的时候爸爸告诉他，不管老板开多少价钱，一律要杀一半的价。
4: 这酒多少钱啊？
5: 80。
4: 不行，40。
5: 60吧。
4: 不行，30。
5: 那就40吧。
4: 不行，20。
5: 30总可以了吧？
4: 不行，15。
5: 你这个小姑娘，你真是的，我白送给你算了。
4: 不行，得送两瓶。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9: ，Wonderful，
8: 有音乐更青春。
10: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大约在冬季，是一首隽永而深植人心的情歌，华语流行乐坛最经典的浪漫约会。这首歌唱惜别深情，叹相会无期，被陈志远编曲之后啊，既保留了歌手原汁原味的音乐味道，又有着更加平易近人的样子。80年代末的时候，这首歌的 MT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齐秦的长发和紧身裤的叛逆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人心齐，泰山移。晚上八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池水不断涨，羊头赚够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刚才听到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是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虽然短小，但却情深意长，表现了现代青年真挚的爱以及对爱情豁达的胸襟。歌词的第一段对过去若有所思，第二段表现出真诚的爱和宽广的胸怀，第三段则表现了这种真诚的爱至今依然不减。音乐正是这种情感的流露，在这里词曲融为一体，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往事随风是一首让人心生感慨的经典情歌，齐秦的清丽而富有磁性的歌声带着淡淡的忧伤，仿佛在诉说着一段的往事。这首歌既有抒情的一面，也有伤感的气息，再加上一点摇滚的风味，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
1: 总是平白无故难不起来，人儿大伙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

0: 下午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浪子齐秦跟王祖贤的恋情久远却未能在一起，歌如其人的齐秦已经把这首歌翻唱到了极致境界。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

夜夜夜夜的歌名多次重叠夜字，遇见夜之静谧，夜之孤寂，夜之无奈和夜之情荒，诉说情感伤感的往事。歌曲忧郁的内心独白和自言自语的表达，以及呼天唤地的渴求、人性真诚的呐喊为基点，勾勒出伤感的情绪主线，用水墨画式的留白反衬出炽热的爱情。熊天平也运用宁静安逸的曲调，营造出唯美中略带伤感的画面。

如今每一次再听起齐秦的歌声依旧温暖如初，而他的每一次演唱也都能引发歌迷们的强烈共鸣。齐秦用他的歌声和故事书写了一段段不朽的传奇，他的音乐不仅跨越了时代，更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回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让我们不妨放慢脚步，静下心来聆听齐秦的音乐。在他的歌声当中，我们或许能找到那份久违的宁静和感动。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奖，邀您唱响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4: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懂。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Karma is that girl, like,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精彩。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0: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 M 的留言。Tia 真诚的演唱让大家沉浸曲中，恋爱中悦己的优雅态度，自如的个性力量，才能爱得漂亮。一起来听袁娅维 Tia Easy to love。
1: But it is not for me to say, to chas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干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89.5
1: This is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新。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早上画得美美的出门，到了中午底妆就暗沉了，下午更是斑驳卡粉，底妆没打好，再贵的彩妆也白搭。CPB 长管隔离囊，丝滑的乳液质地像融化的奶油一样堆开，很顺滑，上脸是通透的光泽感，毛孔修饰得很细腻，后续底妆服服帖帖。37毫升正装，一支福利价199元，两支349元更划算。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每天用能用好几个月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理发师黑小米把卖糖葫芦的阿小木揍了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呀？
4: 你还好意思问？我在店里给客人烫头发，你在外面喊什么呀？什么烫葫芦烫葫芦，我不打你打谁呀？
3: 那我卖的不就是烫葫芦吗？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

0: 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最怕出油泛光了，到了中午妆面就开始斑驳，想补妆不知道用什么好，这时候好用的散粉真不能少。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啊、四色取粉修饰肤色，粉质轻盈细腻，轻压 T 区和鼻翼，妆面清透自然，没有厚重感。12克经典一号色，福利价只要17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放包里补妆也方便。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